0: 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1。

0: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罗马诺消息，阿森纳5000万镑加浮动签下28岁维拉后卫孔萨。曼联即将签下布莱顿中场卡洛斯巴莱巴，曼联已经向布莱顿提交正式报价，金额超过7000万欧，外加600万欧的浮动条款。目前双方俱乐部尚未达成协议，但曼联准备提交新报价。随着王曼玉在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单登顶，她已经手握2024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5年 WTT 中国大满贯和本届瑞典大满贯三大大满贯赛事的单打冠军。 WTT 世界乒联也为其制作了三冠王海报。国际网球呈现机构根据网球反兴奋剂计划，对前温网亚军克叶高斯实行了临时禁赛。克叶高斯在今年六月的马洛卡草地赛提供的样本中含有苯甲艾康宁，属于可卡因的一种代谢物。鉴于该物质的性质，临时禁赛为强制性措施，并且于2026年8月4号生效。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4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4到28度，青岛25到30度，淄博23到29度，德州22到29度，潍坊24到31度，济宁23到28度，临沂23到29度，菏泽22到27度，聊城23到28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周四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陪伴下，开启全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来听歌，有请动力火车。

来自动力火车艾琳娜，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共同迎接新一天的到来。今天早上阳光明媚，我是一个心情会因为有着太阳的照耀而变得更好的人。我特别喜欢阳光，特别讨厌阴雨天气啊，尤其是不下雨阴天。 下雨要比阴天还要好，所以呢就是一到了这个季节经常会遇到让我讨厌的天气。所以当阳光明媚的天气出来之后，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内心的潮湿要被晒一晒了，因为时间长了真的会发霉。但是我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最近几天呢我们受到降雨的这个影响还是起伏不定的。根据济南气象台预报，未来济南的七天 会有雷阵雨频繁到访，一直到21号，也就是明天，降水概率在70%。 22号阴转多云，白天会有雷阵雨，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天气变化，也就是说一直到周末吧，可能不一定什么时候又突然下雨了。然后呢，再加上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家长可能这个时候结束行程往回赶，也有的人会抓住最后的期限啊，错峰出游。不管哪一种，我们在安排行程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都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做好准备，好不好？当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也应该其实对于我们北方来说最难熬的时候即将过去，也意味着秋天要正式登场了。秋天的序幕在立秋那一天已经悄悄的拉开，虽然现在还属于末伏阶段，但是呢夏末秋初我们的很多养生习惯呀饮食啊 都要随着季节进行更迭了。而秋天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这样的一个收获的季节，不仅植物啊农作物开始丰收，大量的水果也开始上市，而我们山东也到了各种各样的水果陆续上市的时候。我觉得山东真的是太好了，越介绍我的家乡越发现山东的好。可是山东就是这么低调，就像我们山东人的性格一样。但是我们山东的好物一定要说给大家听，首先是烟台的苹果， 脸皮薄，心眼小，咬一口咔嘣脆响。莱阳的秋月梨，梨中顶流，水分特别多，一口下去脆甜无渣，润到嗓子眼。沾化的冬枣，红亮皮薄肉核小，人称小苹果。大泽山的葡萄，我特别喜欢，葡萄特别甜，还带有玫瑰香。秋日限定， 要尽量的多吃，尤其是夏秋天要吃一点酸的啊，这个酸头的葡萄呢，它本身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可以抗衰老。枣庄的石榴皮薄籽大，籽粒晶莹生津又润燥，而且石榴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抗氧化的食物哈。山东的秋天可以说一整个甜度爆表啊，各种各样的美好的水果陆续上市，对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个山东，欢迎大家来品尝美食。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秋天来了啊，有句话说秋天要养膘，这是对于古人来说的，因为古时候啊，这个对于大部分的平民百姓来说，可能相对生活比较拮据，吃的比较清淡，所以到了秋天呢，要去吃一些鸡鸭鱼肉来滋补，然后来对抗即将到来的冬天，因为那个时候冬天也冷啊，对不对？你现在啊，你就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了，好不好？管住嘴，一天当中最应该好好吃的一餐呢，就是我们的早餐。但是很多人可能早上起来，这个想多睡几分钟啊，或者说时间太赶，就免去早餐了，或者草草吃两口。医生就说了，早餐要好好吃，吃得太素特别伤害我们的胆。不吃早餐和吃得太素啊，都会伤害胆。胆汁呢由肝脏分泌，经过肝管进入胆囊之后，会在胆囊强大的浓缩功能作用下变得量少且浓稠。当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抵达十二指肠后，十二指肠中的内分泌细胞会分泌胆囊素，胆囊接收到指令之后就开始收缩并排出胆汁，来促进脂肪的消化分解和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那由于胆汁分泌是持续不断的，在非消化期，胆汁呢会暂时储存在胆囊内，经过一夜的空腹，早上的胆囊内已经充满了浓缩的胆汁。如果早餐吃得太素，胆囊就无法顺畅地排出胆汁，长此以往可能就会导致胆部疾病，胆囊炎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知道了吧，但是呢你吃得太油腻也不行啊，你的胰腺就会出问题。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把一些这个就是你可以放开吃的最不用担心的一餐，其实就是早餐。那早餐呢，其实吃的越丰富越好，碳水、蛋白质、维生素啊，都齐全了。但是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这个早餐喜好，尤其是我们像山东碳水大省，早餐常常就是哎油条，哎就着什么豆汁儿啊，还有什么什么这个甜沫呀，其实非常没有营养，全都是碳水啊，高碳水的食物。吃了之后你就会升糖很快啊，你就发困啊。这也是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早上吃完饭啊，上课就想睡觉，因为早上起来全都是吃面条啊，然后这个俩鸡蛋啊，其实呢不应该有这么高的碳水含量啊，相反的这个蛋白质的比例要拉高。所以大家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可以自己去调节我们的一个这个饮食习惯。那秋天到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百合呀、银耳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润燥的食物哈。还有就刚刚说的我们山东的特产秋月梨也是上市了，因为秋天特别容易燥，那你像一些特别容易上火的食物啊，我们开始要少吃，冬吃萝卜夏吃姜，慢慢的我们就要开始吃一些这个比如说萝卜一类的啊，凉性的食物，你夏天吃的那些滋补类的秋天先放一放。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罗马诺消息，阿森纳5000万镑加浮动签下28岁维拉后卫孔萨。曼联即将签下布莱顿中场卡洛斯巴莱巴，曼联已经向布莱顿提交正式报价，金额超过了7000万欧，外加600万欧的浮动条款。目前双方俱乐部尚未达成协议，但曼联准备提交新报价。随着王曼玉在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单登顶，她已经手握2024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5年 WTT 中国大满贯和本届瑞典大满贯三大满贯赛事的单打冠军。WTT 世界乒联也为其制作了三冠王海报。国际网球诚信机构根据网球反兴奋剂计划，对前温网亚军克叶高斯实行了临时禁赛。克叶高斯在今年6月的马洛卡草地赛提供的样本中含有苯甲酰艾康宁，属于可卡因的一种代谢物。鉴于该物质的性质，临时禁赛为强制性措施，并且于2026年8月4号生效。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四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天气逐渐变得凉快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夏天暂时放下的运动重新拾起来，因为天气很热，很多人可能就在夏天呢暂停了运动。但其实啊，当秋天到来的时候，为什么说秋天特别适合爬山登高望远，这也是大自然在给你一个机会，要养成一种能够让身体呼唤出生命力的一种运动方式或者一种爱好啊。对于我们很多人生活当中，如果你觉得生活逐渐开始疲乏啊，没有滋味儿，每天生活无趣，那你要回头看看自己，是不是你的生活已经缺少了生命力。生命力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运动型的，运动是唯一付出就会有收获的事情，可以强身健体，改善情绪，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入睡，比如说散步、骑行、瑜伽、跑步等等。有社交属性的，比如说羽毛球、飞盘、篮球，还可以满足社交需求。第二种呢就是手工型的爱好，这类爱好特点在于产出，比如做手工、摄影、园艺，甚至做家务，可以在你烦闷时向外输出，排解不良情绪，还可以培养我们的专注力，是保持精神健康的重要方法。第三种就是精神型爱好，这类爱好的特点在于输入，比如说听音乐、读书、看展等等，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训练大脑和思维，延缓衰老。这几种啊，有一样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了啊，坚持。像我就是那种不爱做手工的，偶尔就是每周会做家务啊，平时这个家务日常肯定都会做。但是有些人呢是专注于做家务，每天都要把房子打扫一遍，他也会从中获得快乐。但是我的这个激活生命力的两种就是运动型的啊，各种运动，再加上听歌，哎，然后呢读书学习，它真的是可以让人保持一种年轻的状态。人老啊先老腿，所以你要去锻炼，人老呢还得是先老我们的大脑，你要不断的让自己大脑去思考，去主动思考，去出去玩，去见新鲜的事物，去见陌生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初秋时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山东啊，来到方特。此时呢泼水节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济南方特暑期狂欢泼水节，水灯祈福大典、傣式泼水巡游、电音泼水夜、雷峰塔花火星河秀等精彩活动轮番登场，打造传统的傣式风情泼水盛会，让游客在戏水狂欢中畅享暑期消暑新体验。我之前去西双版纳的时候正好

我们这个泼水节啊，这个但是我们是在一个泼水乐园里面，不是在马路上，这个真的很好玩，很有意思。那你现在想去玩这个， 不用非得去到云南了啊，关键是在夏天玩泼水的活动特别应景，走吧，出发。

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在周四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一起来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昨天度过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七夕情人节，过得还好吗？这几年朋友圈都没有人去晒了啊，可能很多人正在默默地去感受幸福，而且现在很多人这个去度过这种节日的仪式感也越来越不同，有的人呢还是过传统的去吃个饭啊啊送个礼物，有的人会选择出去游玩啊，这个有不一样的体验和美好的回忆。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也会选择后者啊，因为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礼物只要有心每天都可以送，对不对？而节日呢其实也是为了给彼此一个由头，我们要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当你身上的角色越来越多以后，很多时候啊你休息的时候你可能变得懒了起来，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活动了啊，想去偷个懒，所以恰恰我们更需要有时间出去玩，出去感受啊。在这个暑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蓬莱三仙山华灯初上，炫彩灯光秀和古色的亭台楼阁交相辉映，整座园区浸在了流光溢彩的光晕里，一步一景全然坠入梦幻缥缈的海上仙境。在早上的7:30到晚上的8:30，蓬莱区仙境路的8号，在这里啊，你可以感受到我们那句话神仙般的日子啊。门票呢，成人是120块钱每人，1米2以下儿童及70周岁以上老年人是免费的，而且它关键是它是日夜通票，你白天去完了之后你可以走啊，然后休息。晚上再进啊，是非常方便的，我觉得这个很好。这有的人呢，这个你比如说去玩吧，人可能饿了想出去吃个饭啊，再有进来又得重新买票，我觉得这个就非常人性化了。关键是今年的蓬莱它火呀，是不是可以说是我们今年夏天的顶流了，所以你还没有来顶流看一看，在夏天结束之前，在我们的暑期结束之前，欢迎大家来到山东蓬莱感受一下神仙般的日子。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初秋时节来到我们山东的沿海城市，不光来烟台，顺便我们还可以来青岛啊，继续我感受我们青岛的海钓。本身我们这个青岛的海钓呢是8月底就结束了，但是2026青岛钓游季延长到了10月25号。来到这里呢，你既可以观海又可以出海，一站式的体验啊，而且呢还能够感受到湾畔的滨海康养乐趣。我们说我们青岛啊，它有一个好处，为什么每一年去过青岛的人还要不断的往青岛去，它特别有心，每年都有不同，每年都有新意。可能很多人认识山东最早的第一个沿海城市就是从青岛开始的，但是每一年的青岛都是有不同。比如说今年我们可以来青岛去海钓，而且延长到了10月25号，你还没有规划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规划起来了。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531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罗马诺消息，阿森纳5000万镑加浮动签下28岁维拉后卫孔萨。曼联即将签下布莱顿中场卡洛斯巴莱巴，曼联已经向布莱顿提交正式报价，金额超过7000万欧，外加600万欧浮动条款。目前双方俱乐部尚未达成协议，但曼联准备提交新报价。随着王曼玉在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单登顶，她已经手握2024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5年 WTT 中国大满贯和本届瑞典大满贯三个大满贯赛。

0: 式的单打冠军。WTT 世界乒联也为其制作了三冠王海报。国际网球呈现机构根据网球反兴奋剂计划，对温网亚军克叶高斯实施了临时禁赛。克叶高斯在今年6月的马洛卡场地赛提供的样本中含有苯甲酰胺艾康宁，属于可卡因的一种代谢物。鉴于该物质的性质，临时禁赛为强制性措施，并且已于2026年8月4号生效。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4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24到28度，青岛25到30度，淄博23到29度，德州22到29度，北方24到31度，济宁23到28度，临沂23到29度，菏泽22到27度，聊城23到28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李寻欢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并没有说话，也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但郭松阳却已感觉到了，他的精神已进入了虚名，已浑然忘我。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再也逃不出他的耳目，他没有回头，一字字地说道：“就在这里。”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今天我不能和你交手。”郭松阳豁然转身，目光刀一般地盯着李寻欢，厉声地问道：“你说什么？”李寻欢低下了头，心在刺痛着，他知道到了这时再说不能交手，实无疑是临阵逃脱，这种事他本来宁死也不肯做的，但现在却非做不可。郭松阳厉声地说道：“你说你不能和我交手？”李寻欢无言地点了点头：“为什么呢？”“我承认失败了。”郭松阳睁大了眼睛瞪着他，就好像是从未见过这个人似的。良久良久，郭松阳突然长长叹息了一声：“哎呀，李寻欢呐，李寻欢，你果然不愧为当世之英雄。”李寻欢黯然地笑了笑：“英雄，像我这样的人能算是英雄吗？”郭松阳摇了摇头：“ 普天之下也许只有你才能算，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李寻欢还没有说话，郭松阳已接着说，你说你承认败了是吗？但我却知道一个人肯认输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句话我也许宁死也不愿说的。他笑了笑又接着说，但死却容易多了，能为别人而宁可自己认输自己受委屈，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男子汉。李寻欢望着他，你。李寻欢不觉得心头激动，不能自己，只说一个字，咽喉就已被塞住了。郭松阳继续说道，我很了解你，你说你不能和我交手，只因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还不能死，你知道还有人需要你照顾，你不能抛下他不管。李寻欢黯然无语，热泪几乎已将夺眶而出。一个最可靠的朋友固然往往会是你最可怕的仇敌，但一个可怕的对手往往也会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因为有资格做你对手的人才有资格做你的朋友，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了解你。李寻欢心里也不知是高兴是难受还是感激，只不过无论是哪种的感情都是他无法说出口的。郭松阳突然又说道，但我今日还是非得和你交手不可。为什么？为什么？普天之下又有几个李寻欢呢？今日我若不与你交手，他日再想找你这样的对手啊，只怕是永远找不到喽。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只要此间事了，阁下他日相约，我呀随时奉陪。不不不不不，到那时啊，你我只怕更无法交手了。为什么呢？郭松阳目光移向远方，远方天上正有朵白云冉冉飘动，他脸上带着一丝皎洁的微笑，一字字地说道，到那时啊，你我说不定已成了朋友。李寻欢沉默了很久，黯然地说道，宁可与我为敌却不愿做我的朋友吗？郭松阳沉下了脸，厉声地说道，郭某此生已陷于武道，哪有余力再交什么朋友？何况，他声音又渐渐的和缓，接着说，何况朋友易得，能肝胆相照的对手却无处可寻呐。这肝胆相照四个字本是用来形容朋友的，他此刻却用来形容仇敌，若是别人听到，非但难以明了，只怕还会发笑。李寻欢却很了解他的意思。郭松阳继续说道，放眼天下，能与我郭松阳一决生死的对手自然不止你一个，但武功纵然强胜我十倍的人，我也未必放在眼里，若要我死在他们的手上，我哪能心甘呢？不错，你找个能令你尊重的朋友并不困难，要找一个令你尊敬的仇敌却太难了。正因如此，是以今日你我一战势在必行，郭松阳今日纵然死在你李寻欢的手中也是死而无憾。可是我不，你的意思我都了解，今日你若不幸战死，李寻欢，你的未了心愿我必替你完成，你所要保护的人我绝不容他人伤及他毫发。李寻欢长揖倒地肃然地说道，得此一言， 李寻欢死有何憾？多谢。他平生从未向人说过谢字，此刻这多谢二字是发自内心，出自肺腑。郭松阳也还了一礼，肃然地说道：多谢成全，请请。朋友间能互相尊重固然可贵，但仇敌间的敬意却往往更难得，更加令人感动。只可惜这种情感永远是别人最难了解的，也许就因为他难以了解，所以才更加的珍贵。风吹过，卷起了漫天红叶，枫林里的秋色似乎比林外更浓了，剑气袭人，天地间充满了凄凉消杀之意。郭松阳反手拔剑，平举当胸，目光始终不离李寻欢的手。他知道李寻欢这是一只可怕的手。李寻欢此刻已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头发虽然那么蓬乱，衣衫虽然那么落拓，但看起来他不再潦倒，不再憔悴。他憔悴的脸上已焕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辉，这两年来他就像一把被藏在匣中的剑，韬光养晦，锋芒不露，所以没有人能看到他灿烂的光华。此刻剑已出匣，他的手伸出，手里已多了把刀，一刀封喉，力无虚发的小李飞刀。风更急，穿林而过，带着一阵阵凄厉的呼啸声。郭松阳铁剑迎风挥出，一道乌黑的寒光直取李寻欢的咽喉，剑还没到，森寒的剑气已刺破了西风。李寻欢脚背溜，后退了七尺，背脊已贴在一棵树干上。郭松阳的剑，剑已随着变招，是笔直的刺出。李寻欢退无可退，身子突然沿着树干滑了上去。郭松阳长啸一声，是冲天飞起，铁剑已化作了一道飞鸿。他的人与剑已合为一，逼人的剑气催得枝头的红叶都飘飘落下，离枝的红叶又被剑气所催，碎成无数片，看来就宛如漫天血雨。这景象凄绝，亦眼绝。李寻欢双臂一震，也纵过了剑气飞鸿，随着红叶飘落。郭松阳长啸不绝，凌空翻倒，一剑长虹突然化作了无数光影，向李寻欢头上洒了下来。这一剑之威已足以震散人的魂魄，李寻欢周围方圆三丈之内，却已在他的剑气笼罩之下，无论任何方向的闪避都似已闪避不开了。突然间，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李寻欢手里的小刀竟毫无偏差的迎上了剑锋。就在这一刹间，漫天剑气突然消失无影，血雨般的枫叶却还没落下，郭松阳目立在血雨中，他的剑依然是平举当胸，李寻欢的刀也还在手中，刀锋却已被剑斩断。他静静地望着郭松阳，郭松阳也静静地望着他，两个人脸上都毫无丝毫的表情，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李寻欢这一刀已无法再出手。小李飞刀急如闪电，就因为刀锋破风，七势方急，此刻刀锋既折断，速度便大受影响，这把刀纵然出手也是无法伤人的。长胜不败的小李飞刀此刻竟是有败无胜，李寻欢的手缓缓地垂了下来，最后的一点枫叶碎片也已落下，枫林中 又恢复了静寂，死一般的静寂。郭松阳长长叹息了一声，慢慢的插剑入鞘。他脸上虽然依然无表情，目光却带着一种萧索之意，黯然地说道：我败了。李寻欢看了他一眼，谁说你败了？我承认败了。他黯然地一笑，缓缓地接着说道：这句话我本来以为死也不肯说的，现在说出来，我的心里啊，反觉得痛快得很呐、啊，痛快得很，痛快得很。他一连说了三遍，突然仰天而笑，凄凉的笑声中，他一转身，大步地走出了枫林。李寻欢目送他远去，又弯下腰，不停地咳嗽起来。就在这时啊，突然有一个人拍手说道：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啊，实在太了不起。这声音清脆，李寻欢抬起头，就看到了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穿林而来，竟是那说书老人的孙女。她连那双动人的大眼睛里都带着笑意，能看到今天两位一战，连我也死也无憾了。李寻欢也许还没有说话的心情，所以只是笑了笑。辫子姑娘接着说道：昔日帝王谷主萧王孙与那蓝大先生战于泰山绝顶，蓝大先生手持百斤的大铁锥，萧王孙呢用的却是根衣带，他以智柔敌智刚，与蓝大先生恶战一昼夜，据说呀，天地皆为之变色，日月呢也失去了光彩。你说那一战精彩不精彩？李寻欢笑了，听姑娘说的如此生动，我几乎啊也像是到了泰山绝顶啊，得见帝王谷主与蓝大先生的雄风，实在是精彩极了。辫子姑娘抿嘴笑了，想不到啊，你说的话比你的飞刀还要厉害得多。哦，你一刀虽然可以要人的命，但你呢，只要说一句话，却可令女孩子们呢将心都交给你，要女人的心，岂非比要男人的命困难多了吗？他用那双勾魂摄魄的大眼睛盯着李寻欢，连李寻欢都觉得有些受不了了。他从未想到这小姑娘竟如此可怕。幸好辫子姑娘接着说道：昔年水母阴姬号称天下第一高手，但侠盗楚留香的胆子却比天还大，竟直闯神水宫独斗阴姬，两个人呐、啊、由地上打到水里，再由水里打到半空。水母阴姬的武功虽无敌，到最后还是被楚留香打败了。你说这一战精彩不精彩啊？ 精彩极了。这些战役啊，虽然惊天动地，而且都能名留千古，但比起两位方才那一战来啊，却还是差得远喽。
7: 哦，我呀，我李寻欢一向不是个谦虚的人，却也有自知之明，姑娘也未免太夸奖了吧。
2: 我说的是真话，你本来有三次机会可以治郭松阳的死命，但却都没出手。到后来呀、啊、你杀气已尽，刀锋已折，郭松阳说不定也已可把你置于死地的，但他呀却心甘情愿的认败服输了。哎，像你们这样才真正是男子汉大丈夫，才真正无愧于英雄本色。你若一刀杀了他，他若一剑杀了你，你们的武功就算再高，我也不会瞧在眼里的。
7: 李寻欢黯然半晌，长叹道：哎，郭松阳的确不愧为真英雄啊。
2: 那你呢？
7: 我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2: 好，那我问你，郭松阳第一剑挥出用的是什么招式呢？
7: 他用的是飞卷流云， 那么他第二招呢？
2: 第二招是流星。

0: 吃吗？
1: 不说也罢了。辫子姑娘冷冷地说道：别人都说李寻欢是个真正的男人，想不到啊，也是有些娘娘腔。李寻欢平生也挨过不少骂，但被人骂作娘娘腔，这还倒真是生平第一次，他实在有些哭笑不得。辫子姑娘的大眼睛瞧着他，哎，你既没有话说，为什么不咳嗽呢？
2: 哎，姑娘目光如注，想必也是位高人呐，我倒失敬了。
1: 辫子姑娘突然嫣然一笑，抿着嘴说：你少捧我啊，我还没你肩膀那么高，怎么能算作是高人呢？
2: 李寻欢果然忍不住咳嗽了起来。
1: 辫子姑娘柔声地说道：我知道你一向不愿自夸自赞，总是啊替别人吹嘘，哎，这是你的好处，但也正是你的毛病啊。一个人既然活着，就不能太委屈自己。
2: 姑娘，
1: 哎，你等等啊，姑娘。这辫子姑娘撅起了嘴儿，我既不姓姑，我也不叫娘，哎，你为什么总叫我姑娘呢？
2: 李寻欢也笑了，他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有趣儿。
1: 辫子姑娘板着脸说：我呀，姓孙，叫孙小红。哎，我跟你说啊，可不是上官金鸿的那个红，而是红黄蓝白的那个红。
2: 哦，在下姓李。
1: 哎，你别说了，你的名字啊，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早就想找你斗一斗。
2: 啊，斗一斗，斗什么呢？
1: 我自然不会找你斗武功啊。
2: 若论武功，我再练一百年呐，也比不上你。
1: 我是想找你斗酒。
2: 我只要听说有人的酒量比我好啊，我的心呐就不服气。哦，我知道喝酒的人都有这毛病，却想不到你也有同病。
1: 只不过我现在找你斗酒啊，未免占了你便宜。
2: 为什么呢？
1: 你方才和人拼过命，你那体力啊自然差些，酒量呢也未免要打个折扣。喝酒也和比武一样，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是一样也差不得的。
2: 哎呀，就凭你这一句话，已不愧为酒中的高手啊，能与你这样的高手斗酒，最已无憾。
1: 孙小红大眼睛发出了光，那是个欣喜的光芒，也是一种赞赏的光芒，但她的脸却还是故意的板着。那么我既已占了天时，就不能再占地利了，这地方啊就由你来选吧。
2: 既然如此，好，请随我来。
1: 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

这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
吉林省吉

0: 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 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5个亿，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5个1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2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2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2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 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儿呢？
1: 嗯，

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儿。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拾粪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

0: 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两成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二成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她家的事儿一直都是她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她一直都是这个思想，她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 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它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 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湖南省郴州市独县区桥口镇排滩村，我叫李明成，今年76了。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主要是经常上不了去。我严重的时候心脏跳得快，一分钟100多下，心跳得就像那个汽车发动机油门踩到底，突突突的跳，一天能发几次。严重的时候吃救心丸， 到医院里看过，做了好几次检查，医生开的那些药吃都没有效果。我是一个人住，就没有人照顾我。这个腿膝盖经常肿，尤其是天气变天，膝盖就不舒服，又肿又痛。这个病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干也留下的，也吃过药，听过啥药都不起作用。膝盖不能打弯，打弯就痛，走路啊，坐的时间长了，上厕所啊都不方便。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爱做梦，梦刻也多，每天的睡眠不好，白天都没有精神，全身都乏力，好多年了，有时候三四天都上厕所，上身的厉害，大便不通畅呀，我的肚子总是难受，总是鼓鼓的，口腔里有异味，吃药也不管用，很折磨人啊。我晚上失眠了，经常听广播，有一天听了胡老的讲座，讲胡家老高，我就听胡老讲啊，胡家老高人治心脏病啊，又治疗失眠，效果特别好。我又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高病都治好了，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没几天啊，胡家老高就送来了。我拿到了胡家老高当天啊，就开始吃。以前只睡两三个小时，梦也特别多，睡眠就好了，能睡六七个小时，也不做梦了，睡得特别踏实。以前三四天大便于是，大便干燥，特别痛苦，一天只去一次厕所，也不干燥了，排便特别快，都是香江便，膝盖就不疼了，也不肿了，膝盖也能打弯了，走路也不疼了，下地时间长也不疼了，下雨变天膝盖也不难受了，一直到现在膝盖也不难受，腿也好了，心跳得快，一次接着一次，一分钟一百多下，吃救心丸没用，一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时候还去医院，就没有了。现在心脏跳得很平稳，一分钟的七八十下，但心脏也正常了，心脏很舒服，全身都有劲了。我的一生的病就十多年了，也去过医院，中医院也看过，西医也看过，都没治好。我现在心脏很舒服，腿也很舒服，睡眠也好了，也没有了。没想到，我真心的感谢胡老，我也祝福了，身体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赣州区阳光驿城，我叫盛杰，今年76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20多年了吧。岁数小那时候还不怎么太重，这从2018年呢，我住了一回院，就是一次突然间就是出虚汗，心绞疼，俺老头就给我拉医院去了，当时就住院抢救，他叫我那个做那个支架，我没做，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他给我开些药，吃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感觉，完了有时候犯病啊，我就吃的速效救心丸啊就过去了，从去年开始就有点那个重了，重了以后啊，就觉心脏像有块石头压的似的，上不来气儿。别的话，后背疼，抽的疼，就是晚上睡觉时候啊，躺着有点别的话，哎呀，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满地走，走的时候它能缓解点。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腿发胀，完了就抬不起来，有一个多月呀、啊，我没怎么太出门，不是什么，就是腿走道时候抬不起来，发沉。不能出去走道了，俺不是每天吃晚饭出去活动嘛，走道就不能出去走了，因为什么抬不起来了。我这不是在家没有事儿啊，就听收音机，听到了胡家老高，就是胡老讲课，他讲的课吸引了我，我就是每天都坚持听他讲课。他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1年，听大伙对他的就是反馈哈。把自己的情况都和胡老讲了，我觉得是挺好的。我就不是一直听3个月了吧，我再下定决心买了胡家老高，就买了嘛，买了20盒，买了价以后我就会开始吃了。吃了7天呢，我就觉得就胸不像原来那么闷了，喘气儿不是像你样喘气儿憋得慌了，后背疼痛减轻了。胸也不闷了，前是好多了。我就是腿发胀嘛，走道时抬不起来，发沉，哎，不胀了，可以出去遛弯了。天天和老头俩都出去散步。2023年呢检查的，以后哈，就是今年我就又检查，检查就是，甘油三酯和那个胆固醇 都正常了，我非常高兴。

0: 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吴老，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特别满意，我都特别说说我这个指导老师丁宇，对我非常关心，经常那个来电话，打听我的情况，指导我怎么用药，我特别谢谢我的指导老师，最后啊，我祝吴老身体健康，祝指导老师工作顺利，我衷心的感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0: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哈大连市甘井子区哈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姓骆，今年76岁。我59岁哈，完得了病了以后哈，自己还有点不服气儿，完上医院去住院以后住了半个月，完了以后也没治好，完了回家以后还是不舒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哈，完了以后哎呀，这走道也没有劲儿，完了以后动不动就开始气喘吁吁的，后背也疼，有时候还发晕，完了腿也疼，腿的那个大关节胯骨那地方疼，左腿哈小腿发麻，

0: 好像好有劲儿似的。老头说：“那咱们就吃呗。”那时候一天还有点不舍得吃呢，刚开始哈。后来我就开始天天听那个节目，天天听胡老这个讲座。后来以后说吃3遍，但是我就坚持吃2遍，早上一遍，晚上一遍。我说看它究竟怎么样？哎，这吃完以后越吃越觉得好，头胃疼，没劲儿，心发慌。怎么了？干干活哈就没劲儿，就像个烂泥似的，赶快的去躺着去了，也不发闷了。完了，浑身都可有劲儿了。年轻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像那个什么了。人呢哈，一到上岁数以后哈，哎，什么睡眠也不好，胃口也不好，反正是的哈。我睡觉睡得也挺香的，吃饭呢哈，到点就饿了。现在嘛，酸的辣的都敢吃了。原来吃点哈就开始不舒服，就不想吃，吃了那么长时间，越吃越好，觉得自己现在哈像好人一样，觉得哈那个胡椒老高就是我的一个保驾护航的那个，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现在我老好了，别人见着我说，以前看我说的是病病殃殃的，就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就像那个什么样病殃殃的，就是但人一看就看出来是个病号，我现在看一看说，哎呀。完了，我都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吃的是，完了，俺老伴儿那时候还刚开始还不舍得吃，他也跟着吃，他原来好几天能排一次，排一次吃完了就我那个大便，现在哈基本上俺老伴儿就一天一次了，现在好了，我现在哈就是身体好了以后哈，完精神头也足了，现在都76了，完了以后哈，别他妈五。跟俺老伴俩哈，天天出去遛弯儿、买菜，一点都不费劲儿，就是不打怵了，不像以前哈，哪上哪去哈都不想去。现在哈，通过吃胡椒老高吃了那么长时间以后，上哪去都不打怵，可愿意玩了，可愿意溜达了，一天不走都难受。俺两个现在可好了，感谢胡老，我坚持吃下去，让我们身体哈晚年哈更健康。在这里哈，祝了胡老哈身体健康。永远哈跟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黄昏以前正是一天中生意最清淡的时候，孙驼子正坐在门口晒着太阳。就在这时啊，李寻欢带着孙小红来了。孙驼子怎么也想不到这两个人会凑在一起，而且还是有说有笑的。这两个人会成为朋友，倒真是一件怪事儿。李寻欢故意不去看孙驼子的表情，心里却也觉得很好笑。他实在是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和这个小姑娘交上朋友的。这小姑娘说话就像是百灵鸟，一开口就是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而且有时啊，简直叫人招架不住了。李寻欢一向认为世上只有两件事最令他头痛，第一件事就是吃饭时突然发现满桌子上的人都是不喝酒的，第二件就是突然遇到了个多嘴的女人。这第二件事儿往往比第一件事儿更令他头痛10倍。奇怪的是，他现在非但一点也不觉得头痛，反而觉得很愉快。大多数酒量好的人总喜欢有人来找他拼酒的，只要有人来找他拼酒， 别的事儿都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拼酒的对手如果遇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那就更令人愉快了。一个女人若是又聪明又漂亮又会喝酒，就算多嘴些男人也可以忍受的。但除了这种女人外，别的女人呢还是少多嘴的好。这一路上李寻欢已知道那说书的老头叫孙白发，就是这位孙小红姑娘的爷爷。孙小红的父母很早就死了，一直都是跟着爷爷过活的，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简直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天。听到这里，李寻欢就忍不住问他，哎，那么你爷爷现在为何没有在你的身边呢？孙小红这次回答的倒很简单，我爷爷到城外去接人去了。李寻欢本来还想问他，接人为何要到城外去接？接的人又是谁？既然只不过是去接人，为什么不带你去？但李寻欢一向很识相，他一向不愿被人看成是个多嘴的男人，和孙小红在一起也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多嘴。这个孙小红好像存心不让李寻欢再问第二句话，以抢着先问他，哎，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你这手飞刀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另外听说你有个好朋友叫阿飞，他出手之快也和你差不多，但现在他已经突然失踪了，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呀？你也失踪了两年呐，江湖中谁也想不到你原来一直就躲在孙驼子的小店里，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呢？现在你已经暴露了，以后来找你的人呐一定不少，你是不是还打算留在这里呢？如果你想走又要到哪儿去啊？梅花道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已有两年没露面了，是不是已被人除去了？他是被谁给杀的？是不是你啊？孙小红问的这些话，李寻欢连一句也没有答复。这些话固然是他不愿回答的，有些话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早已猜出林仙儿就是梅花道，他也早已知道阿飞是绝不忍向林仙儿下手的。那天他还是让阿飞去了，他知道这少年的外表虽然冷酷，但心里却藏着像火一般的热情。他知道阿飞必定是带着林仙儿走了，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林仙儿以后是不是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林仙儿是不是真的会对阿飞生出感情？想起这些问题，李寻欢就不免要叹息，他也不知道今后自己该怎么打算。一直到了孙驼子的小店坐了下去，他才暂时停止去想那些令他烦恼的事儿，因为这时的酒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孙小红一直瞧着他，眼睛里带着温柔的笑意，仿佛他不但欣赏这个人，也很了解这个人。李寻欢抬起头，接触到他那温柔的眼波，李寻欢的心居然跳了跳。孙小红嫣然地笑道，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拼酒了吗？
11: 好。
7: 那么你说我们该怎么拼法呢？
11: 这拼酒啊，难道还有很多法子吗？
7: 当然有啊，你不知道？
11: 我只知道一种方法，那就是大家都把这酒喝到肚子里去，谁喝的酒先在肚子里造反，谁就输了。
7: 孙小红扑哧一笑，又忍住摇着头说，如此看来啊，你喝酒的学问还是不够。
11: 哦，我告诉你，拼酒有文拼有武拼，那么文拼如何拼法，这武拼又是如何拼法呢？
7: 你刚刚说的法子就是武拼，那简直叫牛饮。
11: 哦，牛饮，
7: 大家直着脖子把酒拼命地往嘴里倒，不是牛饮那是什么呢？
11: 哎呀，不把酒往嘴里倒，难道还往耳朵里倒？
7: 孙小红笑也不笑了，
11: 板着脸说道，你要真能用耳朵喝酒，我倒真比不过你，只好算你赢了。
12: 用耳朵喝酒太慢，我可没那么斯文。
11: 你说我一个女孩子怎么跟你武拼呢？但文拼吧也有许多种，你可以随便挑一种。
12: 有哪几种啊？
11: 有猜拳行令、
13: 击鼓传花，
11: 但这些法子啊都太俗气，像我们这种人拼酒自然不用那么俗气的法子。
12: 那么如此说来，还剩几种法子来让我选呢？
11: 只有一种法子。李寻欢忍不住笑了，孙小红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嫣然地说道，虽然只剩下一种法子，但这种方法不但最新奇也最有趣，就算有一万种方法，你也一定会选这种的。
12: 好，酒已在桌啊，我只想快点喝下去，用什么法子都无妨。
11: 好，你听着，这个办法其实啊也简单得很。
12: 李寻欢只好听着。我问你一句话，
11: 听见没？你若能回答，就算你赢了，我就喝一大杯。
12: 那我若答不出，就算输了吗？
11: 你就算回答不出，也不算输，直到我将自己问的这问题回答出来，你才算输。
12: 他嫣然的一笑，接着又说道，
11: 你说这个办法公平不公平，好不好？
12: 李寻欢沉吟着，哦，我若输了，就轮到我来问你，是吗？
11: 不对，赢的人可以一直问下去，直到输为止。
12: 哦，你若一直问我一些你的私人一些事儿，我岂非一直要输到底啊？
11: 我当然不能问你那些话。我若问你，我母亲是谁，兄弟有几个，我几岁，啊，我属什么的，你当然不知道啊。
12: 那么你准备问些什么呢？
11: 只要拼酒一开始，你就可以听到我要问些什么。
12: 李寻欢拿起了酒杯，笑着说道，我现在啊准备输了啊。
11: 就见这姑娘突然收起了笑容，目光凝视着李寻欢，一字字地说道，你知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
12: 这句话实在问得惊人，李寻欢的眼睛立刻亮了，失声地说道，我不知道。哎，你难道知道？
11: 孙小红淡淡的一笑，我若不知道就不会问你了，写那封信的人就是……他故意停顿了语气，停了很久才缓缓地接着说，就是林仙儿。
12: 这问题回答得更惊人。
11: 李寻欢虽然一向很沉得住气，此刻也不禁悚然动容。
12: 你怎么知道是他呢？
11: 现在还没轮到你问我，先喝了这杯酒再说呢。
12: 李寻欢立刻将杯中的酒是一饮而尽。
11: 你可知道阿飞现在的情况？
12: 不知道。
11: 他虽然还是和林仙儿在一起，但林仙儿做的事儿，阿飞却完全被蒙在鼓里。
12: 哦，李寻欢急着问道，那么阿飞他在何处啊？
11: 孙小红摇着头叹了口气，哎，你怎么如此性急呀，等你赢了时再问也不迟啊。
12: 李寻欢只好将第二杯酒也喝了下去，这杯子比碗还大，他喝得比平时更快，因为他急着要听第三个问题。
11: 孙小红继续说道，你可知道林仙儿为何要写那封信？
12: 不知道。
11: 李寻欢虽然隐约地猜出了林仙儿的目的，
12: 但还是无法确定。
11: 孙小红说道，因为这个林仙儿知道，只要有人想对龙夫人林诗音不利，你李寻欢就一定会挺身而出的。他要诱你现身，再找人找你，
12: 因为林仙儿一直将你当作最大的对头，最怕的是你，最恨的也是你，你若不死，他就不敢出头。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喝下了第三杯酒。孙小红继续说道，你可知道第一个要杀你的人是谁吗？李寻欢苦笑了一声，
14: 要我杀的人呢，太多了，又岂非一个？
12: 不，但能杀的你的人却也许只有两三个。第一个就是上官金虹。这回答并没出李寻欢的意料，他喝了第四杯，却忍不住地问道，他现在来了吗？孙小红摇着头笑着说，你看你老毛病又犯了，还没轮到你问我的时候，你偏偏要问。他接着又说道，上官金虹这个人的脾气你当然知道，普通的宝藏自然不能令他动心，这次他怎么会动了心呢？
14: 不知道，
12: 因为他听说昔年天下第一位名侠沈浪是令尊的好朋友。
14: 沈大侠的确是先父的道义之交，但他多年便已东渡了，退隐于海外之仙山，却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12: 我就让你先问一问吧，不然我看你啊真的要憋死了，但你得先喝三大杯，我才回答你这个问题。他仿佛存心想将李寻欢灌醉似的，只不过他的问题实在太惊人，回答更惊人，李寻欢明知要喝醉也只得喝下去。孙小红这才接着说道，因为他听说沈大侠归隐之前曾托令尊保管两本书，这两本书就是他毕生所练的武功心法，你只练了其中的一本，小李飞刀就已无敌于天下，若是两本都练成那还了得，所以啊连上官金虹那样的人也无法不动心了。李寻欢愣了半晌，苦笑地说道，
14: 若真有这回事啊，怎么会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12: 我也知道这全是林仙儿造出的谣言，沈大侠绝世精才，最了解人心之弱点，又怎会留下什么武功秘籍来让后人争夺呢？他笑了笑，缓缓地又接着说道，就算他有武功秘籍要留下，也不会留在你家，他和令尊既然是道义之交，又怎会在你家中留下个祸胎呢？李寻欢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14: 是啊，正是如此。
12: 孙小红眨了眨眼睛，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我若不让你赢一次，你不急死才怪呢，所以啊，我现在要问你，你一定得回答得出。他眼睛瞧着李寻欢，慢慢地问道，你现在心里头是不是还只有他一个人，甚至不惜为他而死？我说的他是谁你自然知道的。李寻欢又愣住了，他从未想到孙小红会问出这样的一句话来，无论谁问他这句话，他本绝不会回答的，这是李寻欢一生中最痛苦的秘密，也是他最秘密的痛苦。若有人问他这句话，无疑将一把刀刺入他的心里。他实在不懂孙小红为何要问出来，但孙小红的目光却依然那样的温柔，看不出丝毫恶意。少女们太多好奇，他难道也只是为了好奇？他自然绝不会是为了要伤害李寻欢的，否则他怎会向李寻欢说出这么多的秘密，而且每件秘密说出后都只有对李寻欢有利。
14: 但他究竟是谁呢？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的秘密？
12: 他的祖父显然也是位风尘一人，孙白发看来只不过是他的化名，那么他本来的名字是什么呢？他出城去接的是谁？是不是上官金虹？ 阿飞和林仙儿究竟藏在哪里？这许多的问题正是李寻欢不惜牺牲一切也得知道的。
7: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地说道：直到无情却有情，情到浓时情转薄，是无情是有情，又有谁分得清，又有谁呢？他语气声越来越低，终于连听也听不清了。
12: 孙小红也长长叹息了一声：哎，多情自古空余恨，你这又是何苦呢？又是何苦呢？
7: 他声音更低，简直连他自己都听不清了。
12: 过了很久，他才突然举杯一饮而尽，展颜地笑道：这次我输了，你问吧，你可以继续问下去，但我若能回答呢，还是算你输，你还是要喝一杯。
7: 李寻欢沉吟着问道：阿飞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啊？
12: 孙小红笑了笑：我早就知道你第一句要问的就是这句话，除了他之外，阿飞恐怕就是你最关心的人了。
14: 哎，无论谁交到他这种朋友啊，都无法不关心他的。
12: 如果有人能交到你这种朋友啊，岂非也一样无法不关心你？他笑了，他笑得似乎有些奇怪，突然自怀中取出个纸卷：这就是阿飞住的地方，你按图寻访就能找到他。
7: 李寻欢紧紧握住了这卷纸：多谢。这是他在同一天第二次说这个谢字。
12: 孙小红盯着他：我对你说出了你最切身的秘密，你不谢我，我告诉你是谁要杀你，你也不谢我，那你现在为何要谢我呢？
7: 李寻欢沉默着，孙小红继续说道：你纵然不说我也知道，因为你有了这张图就可以找到阿飞，你只有找到他才可以救他，劝他不要对一个不值得的女人太迷恋，劝他不要毁了自己，你是为了他才谢我的。
12: 他又笑了，笑得仿佛很凄凉，悠悠地说道：这正如你为了林诗音而谢郭松阳一样，你难道永远也不会为了自己说个谢字吗？
7: 李寻欢还是沉默着，孙小红凝视着他，目光更温柔，轻轻地叹息着说：
12: 哎，我爷爷常说，一个人若是总不为自己着想，活着也未免太可怜了。
7: 李寻欢突然笑了笑，淡淡地说道：一个人若总是为了自己着想啊，活着岂非更可怜？
12: 孙小红也沉默了起来，她仔细品味着李寻欢这两句话中的滋味，过了很久，嘴角才渐渐露出一丝温柔的微笑。
7: 一个人若总是为了自己着想，活着也实在无趣的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田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 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捉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捉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捉。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着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 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 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儿。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 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他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

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他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2个帮手，2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

0: 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高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 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湖南省郴州市独县区桥口镇排滩村，我叫李明成，今年76了。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主要是经常上不了去。我严重的时候心脏跳得快，1分钟100多下，那心跳的就像那个汽车发动机油门踩到底，突突突的跳。以前能发几次，严重的时候吃救心丸，到医院里看过，做了好几次检查，医生开了那些药吃都没有效果。我是一个人住，就没有人照顾我。这个腿膝盖经常肿，尤其是天气变天，膝盖就不舒服，又肿又痛。这个病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干也留下的，也吃过药，听过烧药都不起作用。膝盖不能打弯，打弯就痛，走路啊，坐的时间长了，上厕所啊，都不方便。每天晚上只睡2-3个小时，爱做梦，梦刻也多，每天的睡眠不好，白天都没有精神，全身都乏力，好多年了，有时候3-4天都上厕所，上身的厉害，大便不通畅呀，我的肚子总是难受，总是鼓鼓的，口腔里有

0: 以为吃药也不管用，很折磨人啊。我晚上失眠了，经常听广播。有一天听了胡老的讲座，讲胡家老高，我就听胡老讲啊，胡家老高人治心脏病啊，又治疗失眠，效果特别好。我又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高，病都治好了。我就打电话买了胡椒老高，没几天啊，胡椒老高就送来了。我拿着胡椒老高当天啊，就开始吃。以前只睡两三个小时，梦也特别多，睡眠就好了，能睡6、7个小时，也不做梦了，睡得特别踏实。以前3、4天大便于室。大便干燥，特别痛苦。一天只去一次厕所，也不干燥了，排便特别快，都是香蕉便，膝盖就不疼了，也不肿了，膝盖也能打弯了，走路也不疼了，下地时间长也不疼了，下雨变天，膝盖也不难受了，一直到现在，膝盖也不难受。腿也好了，心跳得快，一次接着一次，1分钟100多下，吃救心丸也没用，一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时候还去医院，就没有了。现在心脏跳得很平稳，1分钟的70、80下，心脏也正常了，心脏很舒服，全身都有劲了。我的一生的病就10多年了，也去过医院，中医也看过，西医也看过，都没治好。我现在心脏很舒服，腿也很舒服，睡眠也好了，也没有了。没想到，我真心的感谢胡老，我也祝福了，身体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赣州区阳光驿城，我叫沈杰，今年76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20多年了吧。岁数小那时候还不怎么太重，这从2018年呢，我住了一回院，就是一次突然间就是出虚汗，心绞疼，俺老头就给我拉医院去了，当时就住院抢救，他叫我那个做那个支架，我没做，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他给我开些药，吃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感觉，完了有时候犯病啊，我就吃的速效救心丸啊就过去了，从去年开始就有点那个重了，重了以后啊，就觉得心脏像有块石头压的似的，上不来气儿。别的话，后背疼，臭的疼，就是晚上睡觉时候躺着有点别的话，哎呀，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满地走，走的时候他能缓解点。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腿发胀，完了就抬不起来，有1个多月呀、我没怎么太出门，不是什么，就是抬，走道时候抬不起来，发沉。不能出去走道了，俺不是每天吃晚饭出去活动嘛，走道就不能出去走了，因为什么抬不起来了。我这不是在家没有事儿啊，就听收音机，听到了胡家老高，就是胡老讲课，他讲的课吸引了我，我就是每天都坚持听他讲课。他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1年，听大伙对他的就是反馈哈。把自己的情况都和胡老讲了，我觉得是挺好的。我这不是一直听3个月了吧，我再下定决心买了胡椒老高，就买了嘛，买了20盒，买了家以后我就会开始吃了。吃了7天呢，我就觉得就胸不像原来那么闷了，喘气儿不是像那样喘气儿憋得慌了，后背疼痛减轻了，胸也不闷了，前是好多了。我就不是腿发胀吗，走道时抬不起来，发沉，哎，不胀了，可以出去遛弯了，天天和老头俩都出去散步。2023年呢检查的以后哈，就是今年我就又检查，就是甘油三酯和那个胆固醇都正常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吴老，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特别满意。我都特别说我这个指导老师丁玉对我非常关心，经常那个来电话打听我的情况，指导我怎么用药。我特别谢谢我的指导老师。最后啊，我祝吴老身体健康，祝指导老师工作顺利。我衷心的感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 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哈大连市甘井子区哈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姓骆，今年76岁。我59岁哈，完得了病了以后哈，自己还有点不服气儿，完上医院去住院以后住了半个月，完了以后也没治好，完了回家以后还是不舒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哈，完了以后哎呀，这走道也没有劲儿，完了以后动不动就开始气喘吁吁的，后背也疼，有时候还发晕，完了腿也疼，腿的那个大关节胯骨那地方疼。左腿哈，小腿发麻，腰也疼，就像好像人像要废掉的似的。后来以后哈，无意当中哈听到收音机那个胡家老膏的这个宣传，后来胡老哈就讲那个，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哈莫名其妙的哈想法，我说哎呀妈呀，后来但是我听听哈越听越有道理，俺老头就说哎呀这挺好的，俺老头就给我买了，买了以后。3天给我送来了，哎呀，完了以后腰也，我还跟老头说，哎，我这个脚也，完了他那个腿哈，那胯骨那腰现在也轻松的多了，好像好有劲儿似的。老头说，那咱们就吃呗。那时候一天还有点不舍得吃呢，刚开始哈，后来我就开始天天听那个节目，天天听胡老这个讲座，后来以后说吃3遍，但是我就坚持吃2遍。早上一遍，晚上一遍，我说看他究竟怎么样。哎，这吃完以后越吃越觉得好， 后背疼，没劲儿，心发慌，怎么了？干干活哈，就没劲儿，就像个烂泥似的，赶快就去躺着去了，也不发闷了，完了浑身都可有劲儿了。年轻的时候了，一点都不像那个什么了。人呢哈，一到上岁数以后哈，哎，什么睡眠也不好，胃口也不好，反正是的哈，我睡觉睡得也挺香的，吃饭的话到点就饿了，现在嘛酸的辣的都敢吃了，原来吃点哈就开始不舒服，也不想吃，吃了那么长时间，越吃越好，觉得自己现在哈像好人一样，觉得哈那个胡家老高就是我的一个保驾护航的那个，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现在我老好了，别人见着我说，以前看我说的是病病殃殃的，就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就像那个什么样病殃殃的，就是但你一看就看出来是个病号。我现在看一看说，哎呀，完了，我都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吃的是，完了俺老伴儿那时候还刚开始还不舍得吃，他也跟着吃，他原来好几天能排一次，排一次出来那给我那个大便，现在还基本上俺老伴儿就一天一次的。现在好了，我现在哈就是身体好了以后哈，完精神头也足了，现在都76了，完了以后哈，别那么五十，跟俺老伴娘哈天天出去溜玩买菜，一点都不费劲儿，就是不打醋了，不像以前哈哪上哪去哈都不想去，现在哈碰个吃胡椒老高吃了那么长时间以后，上哪去都不打醋，可愿意玩了，可愿意溜达了，一天不走都难受。俺两个现在可好了，感谢胡老，我坚持吃下去，让我们身体哈晚年哈更健康。在这里哈，胡老哈身体健康，我永远哈跟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7: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进行的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女足3-0力克曼城U17女足，以小组赛3战全胜零失球的表现晋级淘汰赛。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昨晚继续进行，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大连英博。上半场严俊凌扑倒杨明瑞送点，斯坦丘点射破门。下半场德尔加多在替补席吃到第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之后魏振罚失自己创造的点球，随后刘祝润传中，李新祥绝平，最终上海海港1-1战平大连英博。昨天 CBA 官方更新了国内球员注册信息，根据注册文件显示，高诗岩将和山东队续约2年顶薪合同，陶汉林则以 C 类合同续约1年，陈培东 C 类合同续约2年，新援祝明镇则签下一份3+1的 C 类合同，最后一年为球队选项。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昨天展开次轮较量，国羽方面两网组合鏖战3局逆转击败对手，晋级男双16强。李怡静罗徐敏组合直落2盘击败对手，顺利晋级女双下一轮。罗毅王听歌不敌日本组合，无缘晋级女双下一轮。
5: 气象1021。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偏东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夜间最低气温，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8: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6: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9: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6: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6: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
0: 在昨晚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的小组赛收官战上，中国 U17 女足3-0完胜曼城 U17 女足，以3战全胜、狂轰14球且0失球的完美战绩，锁定了小组头名，强势晋级4强。而姑娘们也是用凌厉的进攻和稳固的防守，在欧洲豪门梯队面前打出了中国女足新生代的底气。今天他们将会迎战阿森纳 U17 去冲击决赛席位。少年玫瑰迎风绽放，每一脚射门都是成长的注脚，每一次胜利都在为年底的 U17 世界杯蓄力。期待今天我们可以继续为女足小将们喝彩，见证他们又一场精彩的比赛。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昨天进行的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 中国U17女足3比0力克曼城U17女足晋级淘汰赛。 本次赛事女子组共有8支队伍参赛，分成两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 中国U17女足与皇家马德里U17、拜仁慕尼黑U17、曼城U17三支欧洲豪门U17女足梯队 同处A组。 三轮小组赛战罢， 中国U17女足打出14球 且1球未丢， 以A组第一名完赛。 接下来他们将在20号的半决赛中 迎战阿森纳U17女足。 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昨晚继续进行， 上海海港主场1比1战平大连英博。 上半场严俊凌扑倒杨明瑞送点，斯坦丘点射破门。下半场德尔加多在替补席上吃到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之后魏征罚失自己创造的点球，随后刘朱润传中，李新祥绝平，最终海港1比1战平大连英博。
1: 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大连英博是完成了6次换人。在第60分钟的时候，两次换人，吕鹏替下了廖锦涛，罗晋换下了德尔加多。随后第69分钟，大连英博又用黄山换下了张华晨。第74分钟，英博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3次换人，孙康博、肖丽蓉换下了冯博轩和阿奇姆鹏。这个时候，大连英博已经用完了3次换人机会和5个换人名额。 然而就在大连英博完成最后一次换人之后，后卫宋岳出现了伤情，一度捂着自己的大腿根部向球队招手示意，但因为没有换人名额，宋岳只能继续坚持比赛。到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大连英博进行全场第4次换人，宋岳才得以被彭顺杰换下，这就意味着大连英博使用了脑震荡换人名额。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4月，中足联发布的关于脑震荡换人的新规，规则对滥用脑震荡换人的行为进行了约束。该规则要求，通过脑震荡换人方式下场的球员，需要第一时间前往当地医院就诊， 并在48小时内向联赛主办方提供医院出具的正式就诊报告。 此外，被脑震荡换人换下的球员， 在6个自然日内
0: 不得重返职业赛场。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甲联赛第1轮，马德里竞技主场2比0战胜了马拉加。上半场门多萨远射造险，阿布拉克神扑救险。下半场刚刚从巴黎圣日耳曼加盟球队的李刚仁内切兜射建功，巴埃纳任意球直接破门。 最终比分马竞2比0马拉加取得开门红。阿斯顿维拉官方昨天宣布，日本国门铃木彩燕加盟球队。 现年23岁的铃木彩燕此前共代表 帕尔马 出场59次， 完成了13次零封。 铃木彩燕代表日本国家队出战22场。 在过去刚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
1: 铃木彩燕出场4次完成1次零封。昨天摩纳哥官方宣布博格巴离队，双方结束了始于2025年夏天的合作，俱乐部向这位2018年世界杯冠军表示感谢，并祝他一切顺利。 25到26赛季， 博格巴代表摩纳哥出场6次打进0球，没有送出助攻， 总出场时间只有115分钟。 摩纳哥俱乐部目前计划提前1年终止与他的合同。 自2022年告别老特拉福德以来， 博格巴便陷入到了伤病与场外风波的困境。
0: 昨天 CBA 官方更新了国内球员的注册信息，据注册文件显示，高时延将和山东续约2年顶薪合同，陶汉林则以 C 类合同续约1年，陈佩东 C 类合同续约2年，新援朱明镇则签下了一份3+1的 C 类合同，最后1年为球队选项。
1: 据媒体人昨天报道，浙江广厦队的锋线球员赵岩浩已经确定离队，他与宁波队签订了为期两年的 C 类合同。这样一来，浙江广厦已经有多人在今夏休赛期离队，其中包括布朗、林炳胜、赵嘉毅等等。同时，浙江广厦也对于交易胡金秋持开放态度。此前，上海队和山西队两支球队都与浙江广厦进行了深入接触，但目前交易流程速度放缓。此前，浙江广厦曾经表示，如果交易完成，那么一定是两支球队以及胡金秋本人都同意交易。如果交易不成，那么浙江广厦留下胡金秋也是很好的选择。
0: 昨天进行的2026年印度羽毛球世锦赛男单次轮，中国选手李诗峰直落两局，以两个21-19的相同比分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成功晋级了男单16强的同时，取得了交手5连胜。由于首轮比赛，头号种子选手石宇奇和翁虹洋已经出局，李诗峰成为了国羽男单唯一一位晋级16强的选手。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昨天展开四轮的较量，国羽方面，梁王组合鏖战3局逆转击败对手，晋级男双16强；李怡静、罗勋敏组合直落2局击败对手，顺利晋级女双下一轮；罗毅、王听歌不敌日本组合，无缘晋级女双下一轮。
1: 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拉开大幕的英超联赛。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6: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7: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6: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8: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6: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我是一素。接下来热点舆论场，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新赛季的英超。 26到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大幕即将拉开，新赛季尚未开战， 教练席上的大规模变动已经成为了引人关注的前奏。 9支球队更换主帅， 英超竞争格局面临着重新洗牌。 上赛季时隔22年重夺联赛冠军的阿森纳将在主帅阿尔特塔的带领之下踏上卫冕之路。
1: 新赛季共有9支球队将在开局阶段迎来了新任主帅，包括曼城、利物浦、切尔西、纽卡、波恩茅斯、水晶宫、富勒姆、伊普斯维奇和诺丁汉森林的主教练席位上均出现了新面孔，其中曼城、利物浦和切尔西三支传统强队分别由马内斯卡、伊劳拉和阿隆索执掌教鞭。 英超主帅更迭频繁已经成为了联赛的一大特点。数据显示，目前英格兰的顶级联赛主帅平均任期约为20个月，新赛季也因此成为了观察新帅效应的重要窗口。新教练能否通过战术的调整和人员激活迅速改变球队的面貌，将是赛季初的重要看点。
0: 而短期的变化能否转化为整个赛季的稳定表现，则有待比赛检验。相比较于竞争对手的换帅调整，卫冕冠军阿森纳最大的优势在于稳定。执教球队超过6年的阿尔特塔是目前英超执教时间最长的主帅。英超历史上只有 此前只有福格森、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曾经率队实现过联赛冠军卫冕。对于阿尔特塔来说，如何将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转化为持续性的竞争力，是新赛季面临的重要考验。赛季前的社区盾杯当中， 阿森纳3-0战胜了曼城，展现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休赛期， 球队以7500万英镑 从纽卡斯尔联签下巴西中场吉马良斯，希腊边锋 特索利斯加盟之后，也在季前赛当中展现出了较强的进攻能力，可以说阵容厚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不过阿森纳的进攻端依旧有隐忧，上赛季萨卡一度受到伤病困扰，状态起伏，球队在运动战进攻效率也曾经出现过波动。 本赛季前，阿森纳希望引进维尼修斯解决这一问题，但维尼修斯还是继续选择留在了皇马，未能如愿。当然，英超首擂也不是简单的事情，新赛季阿森纳将会在英超、欧冠、足总杯和联赛杯当中多线作战，而且队员多为国脚，还要承担国家队的比赛任务，能否保持核心阵容的健康也将直接影响阿森纳的卫冕前景。 新赛季的英超联赛传统球队能否重新确立优势？卫冕冠军阿森纳又

0: 时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进行的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力克曼城 U17 女足，以小组赛三战全胜、零失球的表现晋级淘汰赛。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昨晚继续进行，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大连英博。上半场严俊凌扑倒杨明瑞送点，斯坦丘点射破门。下半场德尔加多在替补席吃到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之后魏震罚失自己创造的点球，随后刘朱润传中，李新祥绝平，最终上海海港1-1战平大连英博。昨天 CBA 官方更新了球员注册信息，根据注册文件显示，高诗岩将和山东队续约2年顶薪合同，陶汉林则以 C 类合同续约1年，陈培东 C 类合同续约2年，新援祝明镇则签下一份3+1的 C 类合同，最后一年为球队选项。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昨天展开次轮的较量，国羽方面，辽王组合鏖战3局逆转击败对手，晋级男双16强。李怡静、罗徐铭组合直落2局击败对手，顺利晋级女双下一轮。罗毅、王天歌不敌日本组合，无缘晋级女双下一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8: 话说1945年8月9日这天凌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就在这天的凌晨呢，这苏联红军外加内蒙古骑兵和八路军纵队和东北抗联的战士组成了160万的大军， 160万人呐、啊，天上上千架的飞机，地上上万辆的坦克，那是长驱直入，炮炸雷轰，势如破竹，真如同长江大河的激浪，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奔腾而出。啊、小日本统治东北14年的伪满洲国，彻底的被砸烂了，东北
9: 光复了，
8: 万民欢呼。举国上下一片欢庆，就一人不高兴，谁呀、啊、远在重庆山城的蒋介石先生，蒋总统不太乐，好几天没吃下饭去，茶不思饭不想，宋美龄还紧着劝，接了两个荷包蛋，蒋介石也没吃，上火呀，说怎么的，小日本倒台子了，举国上下欢庆，东北解放了，为什么蒋先生不高兴呢？你看看，因为在东北啊，这块金子地大部分都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这不行，东北乃兵家必争之地啊，东北丢掉了，那将来华北就站不住啊，华北站不住，那长江就危险，长江一危险，南京就保不住，南京保不住，这重庆我还待得了吗？这天下不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所以必须把东北给拿下。马上蒋介石就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召集这会议，虽说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但是我们不能让一分一厘，一分一毫不能让，马上抢占东北。这些高级将领大伙儿可都知底物啊，抢占东北容易吗？现在好多共党这个军队都在东北啊，您这军队，这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在西北西南地区，这几百万军队往东北调，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时候，怎么办？蒋介石说，我有招。第一，马上建立东北行辕，我命令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将军为东北保安总司令，马上派大员跟苏军谈判，马上跟斯大林谈判，我们要接收东北，以民国政府的名义把东北接收过来，立刻执行。这边派大员到东北接收各主要城市，随后蒋介石致电美国政府寻求帮忙，我得把兵运过去，你得提供我炮舰呐、啊。我这边绕道走辽西走廊有点绕，大兵如果跨海而过，又得秦皇岛坐船过去，到旅顺一带，这不就由头到尾的开始抢吗？哎，立刻抢占先机了。所以啊，蒋介石下令先调整编27个师杀赴东北，在这整编27个师没到东北之前呢，就把这行辕建立起来了。熊式辉等人这些大员们坐了飞机到了沈阳，建立了东北行辕。这蒋介石还不放心，命令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为特殊代表，要跟苏联谈判，在苏军的手中把各个大城市接收过来。我们是民国政府，我们是合法政府，而共产党那个政府不合法，这也不行啊。蒋介石心里明白的，怎么的呢？光去一些大员卫队宪兵，那在东北那个战场上真要打起来，那不是杯水车薪吗？泥牛入海一样，根本不行，这必须得有兵，那没兵绝对不行。可怎么能把这兵急速的在东北建立起来呢？他这个参谋出了个主意，有人出高招，说委座呀，这个东北小日本败了，这麻雀 虽小，当年的伪满洲国的是五脏俱全呐、他有这个卫兵啊，日本人投降了，伪兵们还一大批呢。当年日本人在东北雇那些是吧，伪军，还有警察，特别东北还有土匪呢，胡子。哎呦，大柳子、小柳子、橘红、管亮、托普泰和这些土匪加一起几十万呢、如果把这些人利用起来，哎，变成咱们国军，为咱们而服务，打共产党，那这力量可就大了，备不住啊！咱们这个正规军不用调过去，就利用地方这些地头蛇的势力，备不住就得把共产党给他吃了。蒋介石点点头，好，这主意太妙了。你这主意啊，真是把我们党国救了。对呀，就地取材呀，就把东北的这些土匪、地痞流氓，还有当年那些伪警察、卫兵，把他们组织起来，这么一整编、一整合，那不就是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吗？马上，立刻派人，干什么？就建立了东北行辕特别联络处，就为了收集这些土匪，拿了委任状，带着金银财宝，拿了金条，一是买，二是封官许愿。那么这叫双管齐下呀，这边就建立了地方这些土匪武装。哎呦，这些土匪武装太多了，什么名都有。你想，蒋介石光这个当年在东北封这土匪上将就封了34个，什么地下先遣军、救国军、党国军、党国效忠军，哎，什么随兵、突甲、保安、一旅、二旅、三旅、四旅、五旅，各种司令，就跟那高粱似的，一夜之间唰全起来了。各种中将、少将，你要是走大街上，你报一个大校啊，你都不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是不是？那遍地是官啊，真是多如牛毛。干什么呢？这边建立土匪武装，那边派大部队往里头进，抢东北。那么我们呢？中国共产党呢？也在抢占东北。那么没过几个月的时间呢，由于这个蒋介石煞费苦心，那么在东北这个局势发生了一个逆转，就是些主要城市啊，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那么我们二十几万部队呢，就在农村，在农村采取了一个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一个战略，但是我们跟国民党那是一城一池进行紧张的争夺。建立了东北局，那么东北局建立，立刻在延安调干部深入到农村实行土地改革，然后大部队进入到农村去，准备跟国民党展开你死我活的一场大较量。东北这地方不能丢，这是中央下的指示。那么东北局王副司令接见了一位年轻的干部，这位干部姓李，叫李经璞。要说起这个李经璞呢，可是真有点说头。他原籍是黑龙江人，小时候苦大仇深，给地主放牛，就在这个东北。你想啊，哎呦，大冷的天啊，李经璞差不点冻死在雪地之中。渐渐长大了，你还别说，这李经璞啊，可有两下子。遇到了一个高人，也就是他们本村的这么一个山东籍的老汉，会武术，就交给李经璞的拳脚。李经璞到18、19岁的时候，那真是胳膊粗力气大，头脑反应灵活。哎，由于当地这个地主啊欺压百姓，李经璞一气之下一跺脚把这个地主给宰了，随后就把地主家的炮台给夺过来了。那个炮台可有枪啊，30多条枪到了李经璞的手中，振臂一呼，村里的人就跟着李经璞就拉起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是专门抗日， 打小日本。那么这个队伍是越扩建越大，越扩建越大，最后是三打哈尔滨，哎，西击齐齐哈尔，打富尔基，那是名震黑龙江北岸。要提起李金浦，那是没人不知道的。后来李金浦接受了我党的教育，投身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之中，到延安去学习。这次挺进大东北，李金浦就是其中的一名干部。他首先被这东北局的王副司令给召见来了，给他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呢？让李金浦啊带领人前往黑龙江牡丹江接收这座城市。这个熊式辉啊，咱们就说蒋介石派到东北行辕啊，这个大员啊，这个主任熊主任到了东北之后，他把这个东北给分成了九省。九省不是东北三省吗？现在是东北三省，过去是东北九省，像什么辽宁省啊、辽北省、安东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还有兴安省，共计九个省啊，外加俩直辖市。哪俩直辖市呢？一个是哈尔滨直辖市，一个是大连直辖市。所以九省两个直辖市啊，这个牡丹江呢就归这合江省管。哎，那是合江省的省会，省会城市啊。这个李金浦就接到这么个任务，王副司令告诉他要带领人前往这个牡丹江，是接收这座城市。因为牡丹江这个地区啊已经解放了，基本上城市都是在咱们共产党的手中啊。那么牡丹江这个城市日本一投降，这个原来那个伪政府已经全都化解了，所以群龙无首，共产党急需派干部进去组建牡丹江政府啊。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李金浦。哎呀，这李金浦同志啊高兴万分呐、啊、为什么呢？那是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就是黑龙江人呐、啊、是吧？这次回去那真是荣归故里。哎，这个他倒没想，起码来说对那地方比较熟悉。王副司令也说呀，金浦同志，你对黑龙江特别熟悉对吗？你去到那儿开展工作，现在我们跟国民党要争一城一池，可能大战即将开始，所以你的任务是马上把牡丹江接收过来。东北其他重要些城市已经落在了国民党的手中，唯有牡丹江这座城市你要急速去，那个地方现在还没被国民党接收。放心吧，首长，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金浦同志那个坚定的目光，二毛的炯炯有神呢、啊。好，我祝你成功。首长啊，那你给我多少人马呀？这是比较关心的。李金浦怎么想的？兵荒马乱呢，那不去几个人怎么能把牡丹江拿下呀？是吧？你别看那地方没政府了，无政府那更麻烦，地痞流氓恶霸。另外李金浦也知道土匪横行啊，就遍地起土匪，我不能单枪匹马吧。首长给多少人吧？王司令一笑，啊，给你这些人吧。一伸手，哎呦，李金浦大喜过望，哎呀，首长，您给我400人呐，多，啊，还多，那4000人多。首长啊，你总不能给我40000人吧？你说多了，那，哎呦，首长。你就给我40个人呐，我给你4个人，这啊，4个人。王司令笑了，金浦同志，现在兵源紧张，所以东北局决定派你前往牡丹江去接收这个牡丹江这座城市，给你派4个人。因为牡丹江啊，周围毕竟是落在咱们的手中。即便里边的地痞流氓，即便掀起风做起浪，那风也不能大，浪也不能凶，你还得靠你的脑袋， 靠你的智慧，一切困难是难不住共产党人的。就这几句话，李青浦啊，腾腾感觉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首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给四个人，行，我去。那么就这样，李青浦打点完毕，准备行装，就等那四个人报到。这四个人真来了。经过王司令这一介绍啊，李青浦这心里可有底了。这四个人哪个都不是白丁啊，第一个是作战参谋科的邵建波参谋。哎呦，一看这个小伙子20来岁啊，两道剑眉，浓眉大眼呐、啊，鼻直口阔，往这儿一站，精神着呢。另外那个眼神当中是透灵着机灵。这王司令特意介绍，邵建波呀，那有个外号叫智多星。想当初在山东胶东半岛打日本的时候啊，那是出奇谋，哎，出奇兵，他设计那个圈套那个计策呀，都是小日本想不到，那真是出奇制胜啊。所以受到了许世友将军的接待，许世友将军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智多星。这人非常有水平啊，所以这次派到你身旁给你当参谋。好好，建波同志，欢迎你。第二位啊，李京浦在延安呢就听说过这位，今天呢可见着这个本人了。这人不到30岁啊，四方大脸，两道浓眉，豹环眼，燕尾子须，梳大背头。你看看，在那个年代，在咱们这个解放军的队伍当中，能梳一大背头的太少了。另外这个人水鬓角还戴为大墨镜，一伸手掏出那烟卷，拿出那打火机，八用手这么一晃，迎风一晃，点上一口烟，那个神气劲儿甭提了。哎，在场面上拿出烟卷，在背地里呀、啊、就要把那小木头壳拿出来了。什么叫木头壳？就那烟斗，咚咚咚咚，抽那玩意儿啊。怎么的？那烟卷是装门面的。这个人可不一般，有个外号叫百变神君，姓什么？姓杨，叫杨子荣。这个杨子荣大名鼎鼎，那在东北可是响其号，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呀、啊。在山东半岛那也是名声远震，受过许世友将军的接见，而且还跟许世友将军打过赌。因为这杨子荣这同志太神奇了啊，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装什么像什么。有一天许世友啊见到杨子荣，就跟他开个玩笑，说我听说你装什么像什么，你个侦察员嘛，对不对？深入敌穴，那杨子荣那个战斗英雄事迹那可太多了，那个战斗英雄事迹是吧，八路虎穴，哎，三舅马大爷，大斗黑松林，枪条小日本，宫本太郎，你那受得了吗？那名声远震，而且出神入化，深入敌穴，鬼都难拿呀。那小日本提起杨子荣脑袋都疼，因为你说不上面前哪个是杨子荣。而大姑娘小媳妇就出来一个，一掏枪崩，我是杨子荣，把你毙了，就这个闪神儿。说有一次杨子荣冒充一个日本少佐闯进军营，那真日本军官就愣没看出来，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地道的日本的北海道地方语言啊，哇啦哇啦哇啦哇，哎呦，说什么了？杨子荣给他讲啊，说我在日本来当兵啊，扔下老婆孩子，扔下了父母，结果我们来到中国土地上，杀之人家父母，烧杀人家的房屋，咱们都是人呢、啊、是不是？我下不去那个手啊，我那个心呐、啊，我想起我的爹妈，哇，杨子荣给他唱了一段北海道之歌，把那个小日本军官唱得涕泪横流，最后说啥不干了，据说拔刀自杀了，有这事儿吗？ 你看看英雄之传说嘛，所以把杨子荣传得越传越深。有一天许世友跟他打赌，杨子荣啊，这许世友怎么说的呢？说你在我跟前走，我看看你，不是你叫百变神君吗？那么就这样，两个人就打赌。许世友站到一个门这儿，街上行人来回走，那行人那钱也不多呀，不大会儿过去个老头，弯腰搭背过去个老头。许世友一看这不是杨子荣，不大会儿又过去个老太太，哦，老太太找老头，这也不是杨子荣。等第三次过来一个扭扭捏捏的山东大姑娘，哦，老两口子和姑娘三口走丢了。最后就见大姑娘来到了许世友面前，扑哧一落，露出庐山真面目，杨子荣。许世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百变神君呐。那么第三位呀、是飞腿孙大陀，第四位是神枪手于万和。这四个人外加上李金普，组建了这么一个父母单将组建政府的尖刀班，那是凶险恶欲。详情下集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我怕来不及，我拥抱你。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 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 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 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5:1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

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糕，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糕，通过胡家老糕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儿。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
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他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
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了。

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他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妈妈不让他嫁，他妈妈希望他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他。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膏熬好。我把药

0: 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 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湖南省郴州市独县区桥口镇排滩村，我叫李明成，今年76了。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主要是经常上不了去。我年重的时候，心脏跳得快，1分钟100多下，那心跳的就像那个汽车发动机，油门踩到底。突突突的跳，以前能发几次，严重的时候吃救心丸，到医院里看过，做了好几次检查，医生开的那些药吃都没有效果。我是一个人住，就没有人照顾我。这个腿膝盖经常肿，尤其是天气变天，膝盖就不舒服，又肿又痛。这个病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干也留下的，也吃过药，听过啥药都不起作用。膝盖不能打弯，打弯就痛，走路啊，走的时间长了，上厕所啊都不方便。每天晚上只睡2-3个小时，爱做梦，梦可也多，每天的睡眠不好，白天都没有精神。全身的乏力，好多年了，有时候3-4天都上厕所，上身的厉害，大便不通畅呀。我的肚子总是难受，总是鼓鼓的，口腔里有异味，吃药也不管用，很折磨人啊。我晚上失眠了，经常听广播，有一天听了胡老的讲座，讲胡家老膏。我就听胡老讲啊，胡家老膏人治心脏病啊，又治疗失眠，效果特别好。我又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膏病都治好了，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膏，没几天啊，胡家老膏就送来了。我拿到了胡家老膏当天啊，就开始吃。以前只睡2-3个小时，梦也特别多，睡眠就好了，能睡6-7个小时，也不做梦了，睡得特别踏实。以前3-4天大便于是，大便干燥，特别痛苦，一天只去一次厕所，也不干燥了，排便特别快，都是香蕉便。膝盖就不疼了， 也不转了，膝盖也能打弯了，走路也不疼了，下地时间长也不疼了，下雨变天膝盖也不难受了，一直到现在膝盖也不难受，腿也好了，心跳得快，一次接着一次，一分钟一百多下，吃救心丸没用，一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时候还去医院，就没有了。现在心脏跳得很平稳，一分钟的七八十下，心脏也正常了，心脏很舒服，全身都有劲了。我的一生的病就十多年了，也去过医院，中医院也看过，西医也看过，都没治好。我现在心脏很舒服，腿也很舒服，睡眠也好了，也没有了。没想到，我真心的感谢胡老，我也祝福了，身体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6: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甘泽区阳光驿城 我叫盛杰，今年76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20多年了吧。岁数小那时候还不怎么太重，这从2018年呢，我住了一会儿院，就是一次突然间就是出虚汗，心绞疼，俺老头就给我拉医院去了，当时就住院抢救，他叫我那个做那个支架，我没做。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他给我开些药，吃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感觉，完了有时候犯病啊，我就吃的速效救心丸啊就过去了。从去年开始就有点那个重了，重了以后啊，就觉心脏像有块石头压的似的，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后背疼，抽的疼，就是晚上睡觉时候啊躺着有点憋得慌。哎呀，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满地走，走的时候他能缓解点。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腿发胀，完了就抬不起来，有一个多月呀、啊，我没怎么太出门，不是什么，就是腿走道时候抬不起来，发沉，不能出去走道了。俺不是每天吃晚饭出去活动嘛，走道就不能出去走了，因为什么抬不起来了。我这不是。在家没有事儿啊，就听收音机，听到了胡家老高，就是胡老讲课，他讲的课吸引了我，我就是每天都坚持听他讲课。他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1年，听大伙对他的就是反馈哈、啊，把自己的情况都和胡老讲了，我觉得是挺好的。我就不是一直听3个月了吧。我再下定决心买了胡椒老高，就买了嘛，买了20盒，买了家以后我就会开始吃了。吃了7天呢、啊、我就觉得就胸不像原来那么闷了，喘气儿不是像你样喘气儿憋得慌了，后背疼痛减轻了，胸也不闷了，前是好多了。我就不是腿发胀嘛，走道时抬不起来，发沉，哎，不胀了。可以出去遛弯了，天天和老头俩都出去散步。2023年呢检查的，以后哈，就是今年我就又检查，就是甘油三酯和那个胆固醇都正常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吴老，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特别满意。我都特别说说我这个指导老师丁玉。对我非常关心，经常那个来电话，打听我的情况，知道我怎么用药，我特别谢谢我的指导老师。最后啊，我祝胡老身体健康，祝指导老师工作顺利。我衷心的感谢胡老，谢谢胡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6: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哈大连市甘井子区哈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姓骆，今年76岁。我59岁哈，完得了病了以后哈，自己还有点不服气儿，完上医院去住院以后住了半个月，完了以后也没治好，完了回家以后还是不舒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哈，完了以后啊，哎呀，这走道也没有劲儿，完了以后动不动就开始气喘吁吁的，后背也疼，有时候还发晕，完了腿也疼，腿的那个大关节胯骨那地方疼。左腿哈，小腿发麻，腰也疼，就像好像人像要废掉的似的。后来以后哈，无意当中哈听到收音机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宣传，后来胡老哈就讲那个，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哈莫名其妙的哈想法，我说哎呀妈呀，后来但是我听一听哈，越听越有道理。俺老头就说哎呀这挺好的，俺老头就给我买了，买了以后3天给我送来了。哎呀，完了以后腰也，我还跟老头说，哎，我这脚也，完了他那个腿哈，那胯骨那腰现在也轻松的多了，好像好有劲儿似的。老头说，那咱们就吃呗。那时候一天还有点不舍得吃呢，刚开始哈，后来我就开始天天听那个节目，天天听胡老这个讲座，后来以后说吃3遍，但是我就坚持吃2遍，早上一遍，晚上一遍。我说看他究竟怎么样，哎，这吃完以后越吃越觉得好，后背疼，没劲儿，心发慌，怎么的干干活哈就没劲儿，就像个烂泥似的，赶快的去躺着去了，也不发闷了，完了浑身都可有劲儿了。年轻的时候了，一点都不像那个什么了，人呢哈一到上岁数以后哈，哎，什么睡眠也不好，胃口也不好，反正是。是的哈，我睡觉睡得也挺香的，吃饭的话到点就饿了，现在嘛酸的辣的都敢吃了，原来吃点哈就开始不舒服，就不想吃，吃了那么长时间越吃越好，觉得自己现在哈像好人一样，觉得哈那个胡家老高就是我的一个保驾护航的那个，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现在我老好了，别人见着我说以前看我说是病病殃殃的，就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就像那个什么样病殃殃的，就是但你一看就看出来是个病号。我现在看一看说哎呀，完了我都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吃的是，完了俺老伴儿那时候还刚开始还不舍得吃，他也跟着吃，他原来 好几天能排一次，排一次穿的对我那个大便，现在哈基本上老伴给一天一次的，现在好了。我现在哈就是身体好了以后哈，往精神头也足了，现在都76了，完了以后哈，别那么五跟俺老伴俩哈天天出去溜啊买菜，一点都不费劲儿，就是不打醋了，不像以前哈哪上哪去哈都不想去，现在哈碰个吃胡椒老高吃了那么长时间以后，上哪去都不打醋，可愿意玩了，可愿意溜达了，一天不走都难受。俺两个现在可好了，感谢胡老，我坚持吃下去，让我们身体哈晚年哈更健康。在这里哈，祝老胡老哈身体健康，永远哈跟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1: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1: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0: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创业者，他不仅呢是一位美育领域的开拓者，更是以管理美学专家的身份呢，将美学思维融入到了企业管理当中，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呢，就是艺硕圈美育的创始人，山东画院青年画院院聘画家，齐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关佳女士啊。首先呢，请关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3: 好，大家好。
2: 首先呢，恭喜您创办的艺硕圈美育在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备受关注哈。2017年的时候，您就创办了艺硕圈美育。那么从最初，为什么您会切入到美育这个行业当中去进行创业？那么这与您提出的管理美学又有哪些的关联呢？
3: 谢谢主持人。艺术圈美育啊，我最初创办的时候是介于艺术与商业他们交叉的一个领域的一个长期思考。因为这个美育啊，它不仅仅是教人欣赏艺术，它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力、创造力和一种系统化的审美思维的一种培养啊。所以呢，我创办这个艺术圈美育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个人或者是企业这样的一种审美思维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人呀分三种属性，首先呢就是认知属性啊，也是我们常说的。那其次呢就是功利属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审美属性。那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而言啊，其实我们往往更加注重前两种属性的培养，而忽略了这个审美属性的培养。但是慢慢的您会发现哈，在未来的这个成长中啊，这个创造力会有一点后劲不足的感觉，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审美属性有点瘸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艺术圈美育呢，我就是想本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初心啊，希望呢为大家呢提供这个审美属性这样一个板块的一个成长和培养啊。所以呢，这是我创业的一个最开始的发心吧。
2: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审美属性其实已经表现得越来越重要了啊。
3: 对，尤其是在当下我们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啊，你看对美的元素的表达尤其重要啊，备受关注。
2: 那这个我们所提出的这个审美美学，还有您所创办的艺术圈美育，与您现在所提出的这种管理美学，你觉得它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3: 美育啊，它本身啊，其实我们不能说是来片面的去看待它，它其实是可以结合很多的其他的部门一起产生效应的。那管理呢，我是怎么去考虑的呢？就是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管理和企业的管理啊，我们介入这样一个美学的思维，那我们形成的这样一种理念，我称它为是管理美学。那其实你看，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哈，往往更加注重这种效能的提升，而忽略了其实啊，美感是一种软实力的价值啊。所以我说这个未来啊哈，我们这个作为企业也应该更往这个方向去倾倒一下，考虑一下我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
2: 是的，其实这个关总说的特别的好，美学其实是一种软实力的提升哈。
3: 对，
2: 可能很多的企业目前更多的关注的是人力、财力、物力啊，很多硬件上的物质层面的，其实后期那么在这些物质层面的基础慢慢丰盈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美学上的、审美上的一些提升，去为我们的产品输入更多的美学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3: 是的，其实它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元素。
2: 您先后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大学哈。那么在艺术的这个求学道路上，有哪些经历对于你来说是影响比较深刻的呢？
3: 这个哈，这两所母校呀，对我的成长影响都非常巨大。首先呢，先说一下我本科时期，我在山东艺术学院呢，接受了很全面的艺术专业知识的这个指导。那当时收获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的导师呀，是咱们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一位老先生。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当年啊，刚刚入学的时候啊，这位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呀，我如今都记忆犹新。他说，作画先做人。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在未来的工作中，随着我的成长啊，年龄的不断的这个越来越成熟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感悟真的是感受很深刻。那做人呢，它不仅仅是说咱们要有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它还其实包含就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建设，也是一种内心修养吧。那要是说我们创作艺术的话仅仅是说具备这样一个优秀的道德品质还是不够的那在这些专业的艺术知识以及技能的基础之上呢，那我们要有开阔的胸襟，这样才能创作出优质的艺术作品，也才能感人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创业，因为您看，就是做这样一份小事业，其实就是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
2: 是的，我觉得这和自己的这个艺术经历创业经历其实完全是可以联系到一起的啊、
3: 哎。对对，是这样。
2: 嗯，
3: 然后呢这个慢慢这个后来啊，我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山东大学、成为一名这个艺术系的研究生。那其实山大大家都知道哈，众所周知，这里有很多的文学大家那我当时呢读研期间经常跑到文学院去蹭课然后去听中西方哲学史美学史我当时真的是感觉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那也很有幸遇到一些那么优秀的教授和老师那我觉得在这个读研期间对于我的这个理论功底真是影响作用太大了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在我未来的这个创业中我讲课也受到大家的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其实我当时真的是可能是精力比较旺盛然后还同时选修了这个山大的管理学院的课程然后跟着管理学院一起做一些小项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能就天生比较感兴趣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哈，我将来会创业，然后还真的用到了当时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2: 你看您作为一个这个艺术生，然后还旁听了很多人文类的课程、文学类的课程，
3: 对对对，
2: 然后还选修了管理学的课程，
3: 对对，
2: 其实可能正是这样丰富的一个经历能够现在更好的去帮助你来进行创业有着丰富的阅历、丰富的学识对于你的这个创业路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了。
3: 太好了，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这两所高等学府里就是完成自己的学生生涯。
2: 是的，这两所学校也赋予你了很多哈所以说其实你看你的这个创业也很成功那我们艺术圈创业至今也累计培养了千余位的艺术硕士那其中有很多也都被顶尖的学府所录取。那您认为艺术圈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3: 古人曾经说了一句话呀，我们都听过，叫传道授业解惑。其实当时我在读硕士期间有一位老教授德高望重的哈，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想着，他说我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传道那我当时还懵懵懂懂，但是我就把这句话记到自己的本子上了。我就想传道到底是什么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就想，那我创办艺术圈 我不想让它仅仅停留在一个授业的传播知识的层面上，啊，我希望我能够更进一层去传递美，哎，传递一种美学的思维，所以这是我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创业的初心，
2: 嗯。
3: 然后呢，这个我的服务对象呢是个人和企业，嗯，对于个人而言，嗯，其实我现在也有挺多的优秀的学生们在全国各地嘛，啊，顶尖的学府里读硕士，那我对他们的培养呢，就是不要停留在传播艺术知识上，啊，那这个层面还是有一点浅，那我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一个认知力，还有洞察事物本质的一种思考力，那他们在接受的这个过程中啊，哎，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学习能力啊，同时呢，哎，他们的这个其他方面的逻辑力啊、感知力啊、还有思考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提升。这其实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学素养。那我想，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么全面的一个综合实力了的话，啊，成为一个高等学府的研究生并非难事。
2: 嗯，其实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那我们艺术圈在培养这些艺术硕士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只是说在专业上去给他做一个助力，其实更多的是培养他的美学的素养，培养他自己的这种认知力、美学感，然后以及逻辑力、思考力等等等等。
3: 对，
2: 其实更是为他后面的人生去做铺垫哈。
3: 是的，是的。
2: 嗯，我觉得其实这才是刚刚您说到的传道啊，也是您从老教授那里学习到的，然后您也把它传递给您的学生了。
3: 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在我以前培养的一些学生，他们在清华呀、国美呀这样子顶尖的学府里继续深造，那后来呢，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和沟通，我发现我对他们影响最深刻的好像真的不是那些艺术知识，而是就是艺术知识其实是基本功，
2: 嗯，是
3: 最基本的要素，那反而是那些当时在课堂上给他们讲到的很多的更高维度的美学类的人生哲理，他们会说在成长中越发觉得回想起当年在课堂上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我其实还有点挺感触的，我就想没想到哈，这些学生们他们其实更在意的是这些。
2: 是的，其实您看，不仅这个艺术圈办得这么好哈，其实你也将这种美育的理念其实一直在做企业管理当中一直去践行，那么也是提到了用管理美学去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那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哈。是否可以给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那么您所提到的这种管理美学，在企业的，比如说是这种管理团队的管理呀、品牌的建设呀、等等方面，它具体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效用呢？
3: 嗯，好，我刚才提到的是属于个人层面的一个美学培养，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在企业层面上。那企业呢，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升这个品牌形象啊，以及产品。那我分三个层面来说吧。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品牌视觉形象上，现在我们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呀，啊，那这种良好的设计可以很迅速地抓住用户的心智。那其次呢，在产品方面，其实产品的美感也是尤为重要的啊。那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的苹果手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具有美学元素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其实人们是在为它的美而买单的啊，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可能不需要这么高昂的价格，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团队的这个心理美学的一个建设，拥有这个美学素养的团队啊，往往它的这个内驱力会更强一点啊，内驱力强了，它就会很好的为企业去赋能。其实据我观察，这样会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并且呢，很好的提升企业的效能， 因为我其实就是这样去践行的啊，

0: 设圈美育就是一家以这个美为主要的核心要素去进行一个发展和管理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收获颇丰的。
1: 嗯，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美对于每个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哈，就像刚刚举到的这个苹果手机的案例，其实你说现在很多手机从性能上从功能上就包括很多的产品性能上功能上都一样的情况下，那我去选择它的标准是什么？那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看颜值
0: 是的
1: 这就是美，
0: 是
1: 你要对美去买单。
0: 是的，因为现在啊，我们已经是经过了传统经济时代了。传统经济呢，主要是以消费者的使用需求为主。那现在如果我们只是使用的话，是很难以满足消费者的。所以呢，我们要去考虑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需求。那这是审美经济学时代下的一个产物，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了。如果是后知后觉还没有感觉的企业会很快被淘汰的。
1: 嗯，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的都是去为这个颜值为美学去买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就是从产品层面上来讲。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从员工自身的这种美学感上来讲，它具有审美属性之后，它可能更好的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0: 这个其实还是您说的这个是心理层面的。就是一个人啊，我刚才提到了三种属性，当他的审美属性啊被激活之后啊，他的内驱力是很强的。我曾经呢在学管理学的时候啊，学到一本书，我当时很惊讶，为什么管理学我要学这本书，就是咱们中国的古代的四书中的大学。您也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管理学难道不应该是学西方的那些 KPI 什么的吗？然后当我慢慢沉浸进去，我才发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有多么的伟大。因为这个管理学它就是从我们自身出发，然后从我们的个人的自我管理出发，然后去延伸出来的。它要你先正身诚意啊，然后才能修身齐家啊，治国平天下，它是一个系统。那我们其实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是正的啊，那我们的内心是积极的，那我们其实不太需要这些 KPI 当然我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如果一个团队都是内驱力的话，那你想想它肯定会跑得非常快。
1: 是的，其实在中国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当中也有很多管理学的要素是在里面的。
0: 其实我曾经在管理这么多的学生和员工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考虑我怎么能把他们管得井井有条嘛。我就是在激发他们的内驱力，我会给他们讲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包括大学呀、道德经啊、庄子啊这些，然后慢慢一点一点让他们的这个内驱力增强起来。
1: 就是
0: 我发现我不用管理，
1: 是很多时候是道和术的问题。
0: 对，您这个一语中的。
1: 那您认为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管理美学哈，那您认为管理美学未来会成为企业的一种标配吗？
0: 会的。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审美经济学时代啊，它已经到来了啊，我们这个美感已经注入到了我们产品的方方面面，未来企业的竞争一定是品味和思维的一个竞争啊，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下务必要去考虑美感在我们的企业当中的一种元素的注入。
1: 那您认为目前哈在推广管理美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有没有一些企业它并不认可这样的方式？
0: 是的，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新兴事物的出现，它得需要经历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大家它可能是需要慢慢去接受。尤其是在我觉得哈，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00后啊，他们倒是接受的比较快，但是在我们这个就是90、80这一代创业者中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对他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我在平时和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 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要素，并不是一个必需品，那我的企业就不会去付出这一块成本。那其实我目前的感觉哈，还没有达到那个点儿。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最大的难度就是没有很明确的量化指标给到他们，然后让大家去信服这件事情，
1: 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东西，因为美学这个东西本来它就不是标准化的，
0: 对，
1: 对吧？
0: 就像艺术它是一种间接性的，
1: 是的，
0: 它不是说直接有用或无用去谈的，那但是呢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很好的可以说明这一点哈，就是20世纪我们都知道美国非常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然后他的总裁呢斯隆先生，他请到了一位设计师叫艾尔，然后呢这位设计师呢就成立了一个部门叫艺术与色彩部，其实这是最早在企业里边设立设计部门的一家企业哈，就是因为他这一个举动啊，然后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在当时全国的份额呀，从12%升到了52%，啊，一下就碾压了当时的汽车霸主福特。我们知道福特是发明汽车的，但是福特它还是当时停留在一个传统的使用阶段，它非常的价格非常低廉啊，它的 T 型车，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它的雪佛兰、它的凯迪拉克已经。非常美观，而且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正是因此啊，在色彩上、艺术上的一种改进，让它这个销售曲线蹭蹭暴涨。
1: 哎，其实你说到汽车，我就想到了，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前，那时候还是就是叫那个桑塔纳，那时候就是满大街流行的时候，那时候出来一款那个海南马自达六，就那款车特别漂亮的那款车，就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这种眼球，
0: 对，
1: 那款车销量就特别好啊。那时候就想，哎，我要有个这样的车该多好呀，哈。
0: 对，其实当时他那有一款车呀，他加了一个尾翼
1: 啊，
0: 就像我们的飞机一样，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个尾翼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其实它因为我们汽车完全不需要，但是它跑起来就像飞机那种速度美嘛，一种感觉，那年轻人就会为此而买单，
1: 是，所以这就是美学的这种影响力哈，对于人，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量化的案例吧。这个斯隆先生在当时啊，全世界被推为20世纪最卓越的首席执行官，哎，很伟大，我觉得是很伟大的。
1: 是的，所以说其实美是在默默的无形当中对人有一种引领力的。
0: 对的，它是潜移默化。
1: 是的。
0: 它是一种温润细无声。
1: 它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去默默的去影响你的。
0: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
1: 所以说呢最后呢我想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谈一谈我们艺术圈美誉未来的一个规划哈，以及您对管理美学领域的一个愿景。
0: 好，艺术圈呀已经创办了8年了，这8年吧，也已经培养了很多的优秀的艺术硕士，我们的储备啊还是非常丰厚的，那未来呢还是希望将这个美学与这个个人和企业进行再次深度的链接，那我们也计划推出线上美学赋能平台，那我希望未来呢每一家企业和每个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首席美学官，就像我们的银行还有企业都有自己的首席风险官一样，我觉得美真的应该正儿八经的纳入到我们的战略规划当中啊，因为美誉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界中感受到一种创造的温暖，还有一种人文的关怀。其实我们慢慢的会发现这个世界它不仅是有利益，它还有美。
1: 是的，其实就是在你的物质已经比较丰盈的情况之下，那么你肯定追求的是灵魂上的、心灵上的一种追求，
0: 对，
1: 美学上的一种感官。
0: 对，在这个一个比较浮躁的社会，其实我们更需要一点耐心。我经常给自己就暗示哈，我的一些做事的原则和要求，一个呢就是要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再一个就是要保持专注啊，最后就是多一点耐心。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关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美育然后到企业管理，都让我们看到了美感如何成为驱动商业进步的新引擎。那在这里最后也祝愿我们艺术圈美育在未来走得更高更远。好的，再次感谢关总做客我们创意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今天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啊也有很多的这种回复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 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着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 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 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 这份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偷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他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 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

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愿，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2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

0: 莱利亚的，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五年前、十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

0: 易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湖南省郴州市独县区桥口镇排滩村，我叫李明成，今年76了。我也是胡家老高的，主要是经常上不了去。我严重的时候，心脏跳得快，一分钟100多下，那心跳的就像那个汽车发动机，油门踩到底，突突突的跳。以前能发几次，严重的时候吃救心丸，到医院里看过，做了好几次检查，医生开了那些药吃都没有效果。我是一个人住，就没有人照顾我，这个腿膝盖经常肿，尤其是天气变天，膝盖就不舒服，又肿又痛。这个病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干也留下的，也吃过药，听过烧药都不起作用。膝盖不能打弯，打弯就痛，走路啊，坐的时间长了，上厕所啊，都不方便。每天晚上只睡2-3个小时，爱做梦，梦刻也多，每天的睡眠不好，白天都没有精神，全身都乏力，好多年了，有时候3-4天都上厕所，上厕的厉害，大便不通畅呀，我的肚子总是难受，总是鼓鼓的，口腔里有异味，吃药也不管用，很折磨人啊。我晚上失眠了，经常听广播，有一天听了胡老的讲座，讲胡家老高，我就听胡老讲啊，胡家老高人治心脏病啊，又治疗失眠，效果特别好。我又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高病都治好了，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没几天啊，胡家老高就送来了。我拿到了胡家老高当天啊，就开始吃。以前只睡2-3个小时，梦也特别多，睡眠就好了，能睡6-7个小时，也不做梦了，睡得特别踏实。以前3-4天大便于是大便干燥，特别痛苦，一天只去一次厕所，也不干燥了，排便特别快，都是香江便，膝盖就不疼了，也不肿了，膝盖也能打弯了，走路也不疼了，下地时间长也不疼了，下雨变天膝盖也不难受了，一直到现在膝盖也不难受，腿也好了，心跳得快，一次接着一次，一分钟100多下，吃救心丸没用，一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时候还去医院，就没有了。现在心脏跳得很平稳，一分钟的70-80下，但心脏也正常了，心脏很舒服，全身都有劲了。我的一生的病就10年了，也吃过医院，中医院也看过，中医也看过，都没治好。我现在心脏很舒服，腿也很舒服，睡眠也好了，也没有了。没想到，我真心的感谢胡老，我也祝福了，身体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赣州区阳光驿城，我叫盛杰，今年76岁，我也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20多年了吧。岁数小那时候还不怎么太重，这从2018年呢，我住了一回院，就是一次突然间就是出虚汗，心绞疼，俺老头就给我拉医院去了，当时就住院抢救。他叫我那个做那个支架，我没做，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他给我开些药，吃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感觉，完了有时候犯病啊，我就吃的速效救心丸啊，就过去了。从去年开始就有点那个重了，重了以后啊，就觉心脏像有块石头压的似的，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后背疼，抽的疼，就是晚上睡觉时候躺着有点憋得慌，哎呀，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满地走。走的时候它能缓解点，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腿发胀，完了就抬不起来，有一个多月呀、

0: 我没怎么太出门，又不是什么，就是抬，走道时候抬不起来，发沉，不能出去走道了。俺不是每天吃晚饭出去活动嘛，走道就不能出去走了，因为什么抬不起来了。我这不是在家没有事儿啊，就听收音机，听到了呼叫老高，就是胡老讲课，他讲的课吸引了我，我就是每天都坚持听他讲课。他这个呼叫老高是传承了121年，听大伙对他的就是反馈哈，把自己的情况都和胡老讲了，我觉得是挺好的。我这不是一直听3个月了吧，我才下定决心买了，呼叫老高就买了嘛，买了20盒，买了家以后我就会开始吃了，吃了7天呢，我就觉得就胸不像原来那么闷了，喘气儿不是像那样喘气儿憋得慌了，后背疼痛减轻了，胸也不闷了，前是好多了。我就不是腿发胀嘛，走道时抬不起来，发沉，哎，不胀了，可以出去遛弯了。天天和老头俩都出去散步。2023年呢，检查的，以后哈，就是今年我就又检查，就是甘油三酯和那个胆固醇都正常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吴老，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特别满意。我都特别说说我这个指导老师丁玉，对我非常关心，经常那个来电话，打听我的情况，指导我怎么用药。我特别谢谢我的指导老师。最后啊，我祝胡老身体健康，祝指导老师工作顺利。我衷心的感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哈大连市甘井子区哈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姓骆，今年76岁。我59岁哈，完得了病了以后哈，自己还有点不服气儿，完上医院去住院以后住了半个月，完了以后也没治好，完了回家以后还是不舒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哈，完了以后啊，哎呀，这走道也没有劲儿，完了以后动不动就开始气喘吁吁的，后背也疼，有时候还发晕，完了腿也疼，腿的那个大关节胯骨那地方疼。左腿哈，小腿发麻，腰也疼，就像好像人像要废掉的似的。后来以后哈，无意当中哈听到收音机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宣传，后来胡老哈就讲那个，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哈莫名其妙的哈想法，我说哎呀妈呀，后来但是我听听哈越听越有道理，俺老头就说哎呀这挺好的，俺老头就给我买了，买了以后。3天给我送来了，哎呀，完了以后腰也，我还跟老头说，哎，我这个脚也，完了他那个腿哈，那胯骨那腰现在也轻松的多了，好像好有劲儿似的。老头说，那咱们就吃呗。那时候一天还有点不舍得吃呢，刚开始哈，后来我就开始天天听那个节目，天天听胡老这个讲座，后来以后说吃3遍，但是我就坚持吃2遍。早上一遍晚上一遍，我说看他究竟怎么样。哎，这吃完以后越吃越觉得好，后胃疼，没劲儿，心发慌，怎么的干干活哈就没劲儿，就像个烂泥似的，赶快的去躺着去了，也不发闷了，完了浑身都可有劲儿的，年轻的时候了，一点都不像那个什么了。人呢哈，一到上岁数以后哈，哎，什么睡眠也不好，胃口也不好。反正是的哈，我睡觉睡得也挺香的，吃饭的话到点就饿了，现在嘛酸的辣的都敢吃了，原来吃点哈就开始不舒服，也不想吃，吃了那么长时间越吃越好，觉得自己现在哈像好人一样，觉得哈那个胡家老高就是我的一个保驾护航的那个，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现在我老好了，别人见着我说以前看我说的是病病殃殃的，就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就像那个什么样病殃殃的，就是但你一看就看出来是个病号。我现在看一看说，哎呀，完了，我都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吃的是，完了，俺老伴儿那时候还刚开始还不舍得吃，他也跟着吃，他原来好几天能排一次，排一次出来那对我那个大便，现在哈基本上俺老伴儿就一天一次的。现在好了，我现在哈就是身体好了以后哈，完精神头也足了，现在都76了，完了以后哈别那么五十，跟俺老伴娘哈天天出去溜玩买菜，一点都不费劲，就是不打醋了，不像以前哈哪上哪去哈都不想去，现在哈碰个吃胡家老高吃了那么长时间以后，上哪去都不打醋，可愿意玩了，可愿意溜达了，一天不走都难受。俺两个现在可好了，感谢胡老，我坚持吃下去，让我们身体哈晚年哈更健康。在这里哈，祝老胡老哈身体健康，永远哈跟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2216。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亲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进行的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力克曼城 U17 女足，以小组赛三战全胜、零失球的表现晋级淘汰赛。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昨晚继续进行，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大连英博。上半场严俊凌扑倒杨明瑞送点，斯坦丘点射破门。下半场德尔加多在替补席吃到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之后魏振罚失自己创造的点球，随后刘朱润传中，李新祥绝平，最终上海海港1-1战平大连英博。昨天 CBA 官方更新了球员注册信息，根据注册文件显示，高诗岩将和山东队续约2年顶薪合同，陶汉林则以 C 类合同续约1年，陈培东 C 类合同续约2年，新援祝明镇则签下一份3+1的 C 类合同，最后一年为球队选项。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昨天展开次轮的较量，国羽方面，辽王组合鏖战3局逆转击败对手，晋级男双16强；李怡静、罗徐铭组合直落2局击败对手，顺利晋级女双下一轮；罗毅、王天歌不敌日本组合，无缘晋级女双下一轮。
4: 气象1021。
9: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偏东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5: 他是狮子座。
16: 他爱臭美。
17: 他是爱哭鬼。
18: 他老是忙着减肥。
10: 就是我的朋友们。
19: 你好，我是小康。
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6: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5: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风可以吹起一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暴雨可以摧残娇嫩的花，却无法击败坚毅的青松，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屈服。巨浪可以冲垮脆弱的沙堡，却无法撼动巍峨的高山，因为生命的力量还在于不低头。我们应如蝴蝶一般，不顺从命运的摆弄，以坚韧不拔的姿态书写美好的每一天。

今天话题我特别喜欢，大家可以在开车的路上不用跟我互动，然后自己思考，因为今天互动也读不了。如果可以删掉你人生的一小部分记忆，你会选择删掉还是不删呢？特别强调，删掉坏的部分必须连同删除在同一阶段为你匹配的好的回忆，所以请慎重考虑哦。这是我有一天突然躺在那儿想到的话题。我想到这些肯定是想删掉一部分回忆的，但是又觉得里面有一部分回忆特别美好，不想删掉，所以就想听听大家的建议。今天我们四个粉丝群2000人的互动惊呆了我，学到了很多。

0: 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发送你每天在路上的奇思妙想。当然你可以添加我们的粉丝互动群1520722-7841。如果你想收听往期节目的所有回听，可以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小宇宙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如果可以删掉你人生的一部分记忆，你会选择删掉还是不删？
1: 又到凤凰花朵。
0: 十一说不会删除，因为那些让人辗转反侧难眠的经历往往藏着最深刻的教训，而同一阶段的美好则是支撑我们苦难生活的精神锚点。当你感受到痛苦，你对美好的感觉将变得更加珍贵。你的记忆由你赋予意义，关键在于你是否与过去的自己握手和解了，在未来生活中又赋予了那段经历怎样的意义。真正定义我们的不是记忆本身，而是我们的三观，如何看待这段经历，通过这段经历长成怎样的自己，又如何勇敢地走向明

是小孩。王木木说，硬要删掉也不是不可以，删吧，关键是要问一下，这删掉记忆会影响我未来的健康吗？会影响我的幸福吗？会影响我现在的魅力指数吗？如果会，那就先不删了。所有好的不好的过往都堆成了如今的当下，当下一般。

0: 栏目我们还附上了一段道德经上的文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1: 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0: 他是刘印说要删的，如果可以，小康可不可以帮我把2014年删掉，即使删掉当时好的回忆作为代价，我也愿意删。可书上说那不是黑历史，是我们来时的路，我们不能拿后来的高度评判曾经当时的自己。虽然已经越过了一座座山，未来的路也许最终还是郁郁葱葱，铺满芳华。如果本可以直达，谁愿迂回成千上万步呢？好辛苦。后来我们又见到了多年没见的朋友，告诉他，嘿，轻舟已过万重山。

总而言之很搞笑啊。米娅说，小康，我都不用删除记忆，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身体机能出了问题，就是我每天都在健忘当中度过，我的脑子太懒，记不住好多事情，且行且忘中，跟别人说起来他们都笑话我，说我肯定是多想了，虽然我和他们一起笑， 但只有自己知道这有多痛苦，我一直在劝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所有生命的赠予，但是工作中实在太苦了，这个点我还没下班，我先写好互动发给你，等你上节目的时候我把互动抛给你哈。太搞笑了，虽然我也可以共情一部分的你，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搞笑。<笑> 抱抱你好不好？米娅，请你联系一下小亮，送给你一份小小的礼物，作为安慰。吃了忘不了，希望会更好。说到这个下不下班的问题，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儿。

号的时候，康的心腹大患这个群里来了一位可爱的朋友，叫 HH。他说啊，阿不好意思啊，我想歪个楼，千方百计记住小亮的手机号加到群里，就是想问问，牛马五一后的上班时间已经改成了6点下班，水桶每次下班路上打开电台，康说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朋友们。康，你就不能和我们改一样的下班时间吗？只有我一个人6点下班吗？他想让我改和他们一样的下班时间，后来我捋了捋，他的意思是希望他下班的时候我6点开始播。然后我说你确实有点歪啊，让我延迟下班门都没有，我已经和你一个时间下班了，我也6点下班啊。他想让我从6点开始播，我说那样我就是7点才下班了。他说哎呀，7点就7点吧，7点太阳都没下班呢，你7点下了班正好去喝一瓶啤酒，下班不正好吗？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说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365天我让你7点下班，你愿意啊？我就觉得我这个架没吵赢，是吧？我也不能说什么，他也就是因为喜欢我，他就因为喜欢我，他就 PUA 我，我就不开心。结果，哎，康家护卫队来了。但已经有一年，有3年，又是一个世纪，有春天，有夏。宏源说 ：“HH 你好。”不好意思，你为何不找你们领导调整一下你下班时间呢？别人都6点下，你5点下，或者你考虑换个工作，换个5点就能下班的工作，这个实现起来要比让小康6点下班容易得多。我再说一遍，小康现在6点半才下班，我昨天下班都7点半了。哎呀，王者的王说，或者 HH 你可以5点准时戴上蓝牙耳机，这样6点下班摘下来和康一起下班啊。哎，有人是我的心腹，有人是我的大患啊。听众能有什么坏心思，他只是想让你多说一会儿，让你晚点下班罢了。

我在群里问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可乐加糖说，听听他37度的烈焰红唇居然说出如此冰冷的话语。今天你看了没？要加大剂量吗？

聆听说，刚下了班还得包礼物，包到八点呢。你太了解了，我昨天包礼物包到7:30吧才下班的，7:40多我才走的。然后我想了想，我吃点饭回去就睡觉，明天早上又要来上班了，还不如住单位呢。又迎来了毕业季，而且还有2-3天就要高考了。我现在好多了，你知道我高考完的那几年，应该说高考完的那10年内吧，就一直到我工作之后都是，我听到说，哎呀，还有5天就高考了，还有1周就高考了，吓得我整个人都坐直了。高三的记忆真的太可怕了。然后我看我们的粉丝群里，可乐加糖也提到，如果想删除，他就想删除掉他高三的记忆。他说，你们都不删，我删，就把高三那段删了吧。我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还晚，也没有多少知识装进脑子里。见到老师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他，我已经把学的知识还给你喽，亲爱的老师，我还多还了一点，请注意查收哦。什么时候把我的学费退一部分？

0: 洒洒水说，康，痛苦的记忆偶尔会冒出来折磨我，如果你真的能帮我删掉就好了。可是我又怕删掉后自己长的那些教训也没了，又怕在以后的日子里跌跌撞撞重蹈覆辙。所以康，手下留情，还是帮我保留吧。是过去的那些成就了今天的我，希望以后越来越好。突然有点想哭。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岸上阳光万里，鲜花开放，
1: 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洒洒水，麻烦你给小亮发送你的地址电话，小康有一份简单的礼物送给你。

在我们的群里有人问如何才能得到小康的礼物，然后有人留言说康特别感性的，你要不然就成为他的心腹，要不然就成为他的大患，要不然你就惹哭他，要不然你就逗笑他。好像你们说的挺准的。阳光温度一点点，那些敏锐的触角让我感受到了好多好多的爱和美好，也让我敏锐地感受到了好多好多的挫败与伤害。可能又怎样呢？我又重新把自己粘好了。

Jessie 说他会用手机听节目，也推荐给我们的朋友 HH。 手机听节目这件事情我再给大家重新说一下，如果大家想听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你需要在喜马拉雅的这个平台上搜索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八个字，然后听的就是实时的直播，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很麻烦，对不对？先搜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这是实时直播，但如果你过了这个时间段 想迅速的听到你搜索这个就需要往上调，调到17点到18点的时段点开就可以听了，因为它有今日节目单，明白了吗？一般我会在6点半之后发送回听，所以会有一个时间差。那么如果大家在傍晚啊，或者是临睡前，明天早上想听，都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FM、小宇宙这三个平台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就有往期的200多期，所有的回听都在里面，是一整套的专辑。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啰嗦，有点麻烦，但是后面越来越顺手也就好了。王子用另一种方式成就了他，英国女歌手阿黛尔，Love Song。

能能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上还有一段说明，特别可爱。能能说，今天到家有点早了，哎，不舍得进地下车库，进去就没信号了，所以我把车先停在路边。儿子问妈妈，是不是有快递呢？我说不是。他说那干嘛？我说听广播啊。能能给你儿子点首歌。

青灿说，不用删了吧，每次遇到特别不想记住的事儿，时间一沉淀也变成了值得回忆的小片段。时间会抚平一切的，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加强大，要么是好事，要么是好故事。我在上周就刷到了一条视频，然后一直想给你们讲他的故事。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在上周就刷到了一条视频，然后一直想给你们讲他的故事，但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应该已经看到了，就是90后作家刘楚昕，他创作了小说《泥潭》，获得了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然后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他哽咽着分享了一段故事。

说我到武汉大学哲学院读博士，遇到了我的初恋女友。散步的时候，我走着走着会突然就不说话了。然后他说，你是不是要回去写东西？我说是。当然，我会给我的女朋友画饼，说等我将来小说发表了，我获奖了，我就给她买各种各样的好礼物，比如买化妆品，买衣服。一年以后，她却得了癌症去世了。当我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给我的一封信。他说，刘楚欣，希望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他说他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You make me feel like I am whole again。 大家说，听他讲突然不说话就问要回去写作的那一段，被他逗笑了。本以为是吃了一口狗粮，没想到是咽进心里了一把刀子。他说女朋友爱听的歌词里有这样一句话，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当时他觉得这话特矫情，莫名其妙。女友对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获奖了，我却不在你身边，你就会听懂这句歌词的意思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刘楚欣再也忍不住哽咽，他用手指用力地揉着流泪的眼睛。他说，很遗憾，我画的饼没能兑现，他没能看到我举起梦想的奖杯，而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其实我一直没有哭，就是有一句话让我哭的，就是新华社发的这个文章，然后后面在结尾的地方写说，当天在现场拍摄视频的记者告诉我们，活动结束后，刘楚欣一个人在那场大雨中走了很久。那场雨大概是他爱的人在天上喜极而泣吧。亲爱的你，我们可能痛苦，可能失去，可能流泪，可能淋雨，但只要心中有爱有梦，就坚持走下去吧。人生的意义没有意义，你快乐就是全部的意义。

你好啊，彩虹糖说，我不会删掉那些回忆，不管痛苦或美好，都是我们回不去的从前，他们让人生变得完整，虽然痛苦很苦，却逼着我们长大。就像周深在歌里唱的，我们苍老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采青梅用来酿酒，你不许偷着喝，穿朴素的衣裳，牵着那衣袖，捡了只小猫，名为苍狗。小娜说，康，我很幸运，没有想删除的记忆。人都是慢慢成长的，过去的不好、失意、失恋、伤害都是成长的部分。正是因为错过错误的人，才能找到对的人，经历错误的不适合的单位，才能让躁动的心不再浮躁，享受当下的工作，经历一些复杂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才知道世界之大，选择自己真正的朋友。好不容易爬过那些坑，要铭记于心呐。东方说，我绝不删除任何回忆，我来地球就是为了体验的，体验这里的悲欢离合，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事儿。能能说，这个话题让我静下来想了想我的过往，小时候遇到坏的事情，我真的会想能不能拥有超能力让我失忆一下，失忆就不痛了。但在如今这个年纪，对每一步都算数这句话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好的坏的都是我的，正是有坏的经历才会凸显好的珍贵，好的坏的都是一部分，带着曾经的伤痛和不堪，依然勇敢的期待未来会更好，会特别好。人间多美好，未来多期待。黑桃 A 说，我也不删除。罗曼·罗兰不是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爱他。比起站在巅峰，难道那段向上攀爬的峥嵘岁月不更加让人热血沸腾吗？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再来说，就是如果可以删除你的一部分记忆，你愿意吗？但是特别强调的是，删除坏的部分也会连带删除那个阶段里所有发生的好的回忆，请慎重考虑。巷子口

注意表情，他说不是删不删，是你根本删不掉。歌词里唱了，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我深以为然，回头想想，许多刻意想忘的，以后一定会拼命找回来，放在该放的地方，慢慢咀嚼，享受煎熬。你在听吗？我也要送你一份礼物。注意表情，请联系注意小亮。教英语的魏老师说，痛苦的记忆往往带给我们痛苦的情绪，删还是不删，要看我们是否有让痛苦沉淀的能力。如果可以和过去和解，我开始思考，此时的我对自己满意吗？答案是还可以。我还是选择带着那些记忆继续向前走，谢谢你的好依靠。毕竟每一道伤痕都参与定义我们此时的姿态，况且删减过的生命或许轻盈，但也单薄。没有机会返回去。你们高考都是满分作文吗？

猫大侠说，删除那段伤心的三年吧，即使有孩子们的笑声，我也不愿再去面对那三年，自己慢慢熬出来，我又不是圣人，也不是多大气的男人，真希望永远忘记，在大脑里删除，但现实是会偶尔想起。

0: 海阔天空说，康，冬片演唱会的门票还有吗？
1: 有，
0: 我终于申请下来6月20号去泰安出差的机会，跟老板申请了好多次，我从临沂提前一天去，看看能不能听到小康唱歌。品物椰子说，这个公众号是康主持的吗？是在这里互动吗？我每次都想互动，奈何每次我刚打开手机就绿灯啦，我就手忙脚乱地放下手机。还有那个群，我一边开车一边默默地背手机号，只记住了152。哎，这就是生活呀，想停下脚步却停不下来，越想抓住却抓不住，最主要的是我记性太差了，不过也正是记性差我才活得如此洒脱些吧。好厉害呀，我要送你礼物椰子。我们的电话是15207227841，15207227841，不怪你，小亮这破电话号码就是很难记。

我有一个朋友，她老公的电话号码是幺五几什么66668888，类似这样的。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我说我突然发现你存了一笔巨大的私房钱。她说怎么呢康哥？我说你要是哪天想买点什么，把你这电话号码卖了不就行了吗？她说这么大的事都让你知道了，千万别告我老婆。

王者的王说，今天听节目没忍住眼泪掉下来。我觉得我挺有出息的，而且也见过世面，就是你们写互动写太好了。今天下午我们去开了一个会，我和沈雅茹坐在一起，我就给大家看群里的互动，他就说你们这些听友高考都得600多分吧，这写的也太好了吧，搞得我都不敢给你写互动了。

把这首《恋恋风尘》送给我的好朋友王木木。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继续坚守善良洒脱的你自己。跳舞吧，就像没有人在观看那样。去爱吧，就像没有受过伤害那样。

厚德刚才说讨厌小康，听得我难受，我要换台了。巴尔克查金说，你别切，小康这会儿又讲笑话了。我觉得在你们的描述里我像一个不正常的人。哎呀，现在吃中药已经不管用了，只能喝农药了啊。不不。

0: 今天十一发了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他走得快了些，20多岁事业有成，爱不离身，满是掌声。我跑得慢了点，30多岁跌跌撞撞，烟酒不戒又不愿妥协。到底什么才是我想要的人生？要和他们一样吗？可我就是有不一样的想法，可怎么办啊？不合群可以吗？我从未否认过合群的重要性，循规蹈矩的人一定优秀至极，可是特别的小孩又总需要特别的爱意。小时候所有人都想当航天员，可我却想去太空种花，只因为上学路边的花太香了。长大后所有人都往高处走去，你以为我忘记了吗？不，太空我一定要去，只是成为航天员也好，当个花农也罢，都挺精彩绝伦的。路还长，不要选择最容易的那条，你可以尝试所有选项，成为各种人后再选择成为自己。亲爱的朋友，愿你能在人群中混得如鱼得水，也与自己独处时清醒至极。没什么远大的志向，但却想成为不一样的人类。你也还没妥协吧？我也还没有。那天我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不公平的事情，然后我很不舒服。我的朋友安慰我说，你要理解，大部分的人都是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所以即便你在做正义的事，也会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1: 后来绝尘而去，你不来，再美的
0: 长大才知道，做对了和做正确的事是两个方向。这个对于我这种小孩来说就特别难。做对的事和做正确的事，我做正确的事可能我做错了，但是我不怕，我可以为自己做的一切买单，我已经长大了。

0: 横杠说，康，如你所说，每次我想互动的时候，群里的朋友们都太有才了，像我这种都没有参加过高考的，我都不敢写，我不敢冒头吧，我不冒头，我不冒头，我又不甘心。
1: 只有你的美上扬，等你对应一弯夜光。
0: 又不是所有人都要当英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读者上的文摘，就说有个小女孩，她的妈妈问她说，你长大的梦想是什么？她说她想当幼儿园老师。她妈妈说，不是这个，我问你长大以后的梦想，就是想当航天员啊，还是想当医生，还是想当老师，还是想当演说家主持人。她说，妈妈，我想当妈妈。她妈妈说，我说的不是这个。然后后来老师跟他说，说他女儿特别好，就是去郊游啊什么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负责表演节目，他的女儿呢就负责去给大家发饭啊，发零食，或者扶着那些在车上摇摇摆摆的会洒出汤汁来的东西。然后他就觉得他女儿特别特别的优秀，但他妈妈就觉得他太不好强了，很不争气。然后这个小女孩就给妈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妈妈，我们的老师说了，在英雄凯旋的路上，总要有人抱着鲜花的，我愿意当那个拿着鲜花鼓掌的人。他妈妈就哭得很难过。从那一天起，他才真正的开始了解他女儿的内心，这个不争不抢的孩子，也有那么强大而丰盈的内心世界。她只是想当那个在英雄路凯旋的路上手捧鲜花鼓掌的女孩，难道有错吗？彩虹糖她在临沂沂水见到我，然后她很感慨。我说，你应该感慨我是一个如此普通的女孩，不是吗？我说，你应该感慨我如此普通，然后你又明白如此普通的女孩也值得被爱。

姐说，康，在我没有结婚成家之前，我也和你一样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可是请原谅我变成了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人，因为现在的我胆小了许多，我的身后站了太多需要我保护和保护着我的人。快乐银行说，走在路上忽然想起那天你聊起什么是幸福，每天的我在下班路上放学后安静地听着你的广播，这种日子就很幸福。你时而分享开心快乐，时而分享朋友们口中的人生感悟，还有你时不时唱几句歌，你播放的每一首旋律都是我喜欢的。你知道吗？这就是属于一个中年少女最幸福的时光了。谢谢你。我想起那天赵琳，她说就是听我的节目觉得日子如此平凡却如此美好，我觉得哇，可能这就是我想带给你们的吧。日子真讨厌，可是你可爱啊。每天你康等你下班。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等你下课，放学别走。今天画海说，老婆的话不能删，儿子成长的过程不能删，酒喝多了第二天头疼不能删，藏私房钱的地方不能删，其他的你随便帮我删了吧，毕竟好多事情回头也没有办法，不如转身不再牵挂。再加一条啊，康，开车的技能不能删，我科目二考了三回，太麻烦了。怎么感觉我们听友都老弱病残，记个电话号码直接152，科目三考三回，还气管炎怕老婆，还藏私房钱，脸比兜把兜比脸还干净。才发现你不成长。乐悠流说，不删不删，我是一个喜欢念旧的人，通过怀念过去才发现幸福一直在我身边。郭小苗说，我删我删，好不容易能选择性失忆，连同好的那段一块抹去，我也删。有些不好的回忆可能一生都不愿意提及，那段昏暗的日子每每想起依旧不平静，若是能删掉会释然很多吧。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那什么年。坏记忆是成长的刻度，好回忆是治愈的锚点。这是今天的节目，我是康，明天再见。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8: 小队们，我们消防队们。
7: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9: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7: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5: 体育一零二一，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天进行的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力克曼城 U17 女足，以小组赛三战全胜零失球的表现晋级淘汰赛。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昨晚继续进行，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大连英博。上半场严俊凌扑倒杨明瑞送点，斯坦丘点射破门。下半场德尔加多在替补席吃到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之后魏振罚失自己创造的点球，随后刘朱润传中，李新祥绝平，最终上海海港1-1战平大连英博。昨天 CBA 官方更新了球员注册信息，根据注册文件显示，高诗岩将和山东队续约2年顶薪合同，陶翰林则以 C 类合同续约1年，陈培东 C 类合同续约2年，新援祝明镇则签下一份3+1的 C 类合同，最后一年为球队选项。 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昨天展开次轮的较量，国羽方面两网组合鏖战三局，逆转击败对手，晋级男双16强。李怡静、罗旭铭组合直落两局击败对手，顺利晋级女双下一轮。罗毅、王天歌不敌日本组合，无缘晋级女双下一轮。
5: 气象1021。
1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偏东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9: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 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捉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 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 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儿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儿。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 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 这红旗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旗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喜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他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他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妈妈不让他嫁，他妈妈希望他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他。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吗？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

0: 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儿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 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湖南省郴州市独县区桥口镇排滩村，我叫李明成，今年76了。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主要是经常上不了去。我严重的时候心脏跳得快，一分钟100多下，心跳得就像那个汽车发动机油门踩到底，突突突的跳，一天能发几次。严重的时候吃救心丸， 到医院里看过，做了好几次检查，医生开的那些药吃都没有效果。我是一个人住，就没有人照顾我。这个腿膝盖经常肿，尤其是天气变天，膝盖就不舒服，又肿又痛。这个病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干也留下的，也吃过药，听过啥药都不起作用。膝盖不能打弯，打弯就痛，走路啊，坐的时间长了，上厕所啊都不方便。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爱做梦，梦刻也多，每天的睡眠不好，白天都没有精神，全身都乏力，好多年了，有时候三四天都上厕所，上身的厉害，大便不通畅呀，我的肚子总是难受，总是鼓鼓的，口腔里有异味，吃药也不管用，很折磨人啊。我晚上失眠了，经常听广播，有一天听了胡老的讲座，讲胡家老高，我就听胡老讲啊，胡家老高人治心脏病啊，又治疗失眠，效果特别好。我又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高病都治好了，我就打电话买了胡家老高，没几天啊，胡家老高就送来了。我拿到了胡家老高当天啊，就开始吃。以前只睡两三个小时，梦也特别多，睡眠就好了，能睡六七个小时，也不做梦了，睡得特别踏实。以前三四天大便于是，大便干燥，特别痛苦。以前只去一次厕所，也不干燥了，排便特别快，都是香江便，膝盖就不疼了，也不肿了，膝盖也能打弯了，走路也不疼了，下地时间长也不疼了，下雨变天，膝盖也不难受了，一直到现在，膝盖也不难受，腿也好了，心跳得快，一次接着一次，一分钟一百多下，吃救心丸没用，一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时候还去医院，就没有了。现在心脏跳得很平稳，一分钟的七八十下，心脏也正常了，心脏很舒服，全身都有劲了。我的一生的病就十多年了，也去过医院，中医院也看过，西医也看过，都没治好。我现在心脏很舒服，腿也很舒服，睡眠也好了，也没有了。没想到，我真心的感谢胡老，我也祝福了，身体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赣州区阳光驿城，我叫盛杰，今年76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20多年了吧。岁数小那时候还不怎么太重，这从2018年呢，我住了一回院，就是一次突然间就是出虚汗，心绞疼，俺老头就给我拉医院去了，当时就住院抢救，他叫我那个做那个支架，我没做，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他给我开些药，吃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感觉，完了有时候犯病啊，我就吃的速效救心丸啊就过去了，从去年开始就有点那个重了，重了以后啊，就觉心脏像有块石头压的似的，上不来气儿。别的话，后背疼，臭的疼，就是晚上睡觉时候躺着有点别的话，哎呀，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满地走，走的时候它能缓解点。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腿发胀，完了就抬不起来，有一个多月呀、啊，我没怎么太出门，不是什么，就是腿走道时候抬不起来，发沉。不能出去走道了，俺不是每天吃晚饭出去活动吗？走道就不能出去走了，因为什么抬不起来了。我这不是在家没有事儿啊，就听收音机，听到了胡家老高就是胡老讲课，他讲的课吸引了我，我就是每天都坚持听他讲课。他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1年，听大伙对他的就是反馈哈。把自己的情况都和胡老讲了，我觉得是挺好的。我就不是一直听3个月了吧，我再下定决心买了胡家老高，就买了嘛，买了20盒，买了价以后我就会开始吃了。吃了7天呢，我就觉得就胸不像原来那么闷了，喘气儿不是像你样喘气儿憋得慌了，后背疼痛减轻了。胸也不闷了，前是好多了。我就是腿发胀嘛，走道时抬不起来，发沉，哎，不胀了，可以出去遛弯了。天天和老头俩都出去散步。2023年呢检查的，以后哈，就是今年我就又检查，检查就是，甘油三酯和那个胆固醇 都正常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吴老，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特别满意。我都特别说说我这个指导老师丁玉，对我非常关心，经常那个来电话，打听我的情况，指导我怎么用药。我特别谢谢我的指导老师。最后啊，我祝吴老身体健康，祝指导老师工作顺利。我衷心的感谢胡老，谢谢胡老。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哈大连市甘井子区哈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姓骆，今年76岁。我59岁哈，完得了病了以后哈，自己还有点不服气儿，完上医院去住院以后住了半个月，完了以后也没治好，完了回家以后还是不舒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哈，完了以后啊，哎呀，这走道也没有劲儿。完了以后动不动就开始气喘吁吁的，后背也疼，有时候还发晕，完了腿也疼， 腿的那个大关节胯骨那地方疼，左腿哈小腿发麻，腰也疼，就像好像人快要废掉的似的。后来以后哈，无意当中哈听到收音机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宣传，后来胡老哈就讲那个，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哈莫名其妙的哈想法，我说哎妈呀，后来但是我听听哈越听越有道理，俺老头就说哎这挺好的，俺老头就给我买了，买了以后三天给我送来了，哎呀完了以后腰也，我还跟老头说哎我这脚也完了，他那个腿哈那胯骨那腰现在也轻松的多了，好像好有劲儿似的。老头说那咱们就吃呗，那时候一天还有点不舍得吃呢刚开始哈，后来我就开始天天听那个节目，天天听胡老这个讲座，后来以后说吃三遍，但是我就坚持吃两遍，早上一遍晚上一遍，我说看他究竟怎么样，哎这吃完以后越吃越觉得好，后胃疼没劲儿，心发慌，怎么的干干活哈就没劲儿，就像个烂泥似的，赶快的去躺着去了，也不发闷了，完了浑身都可有劲儿的。年轻的时候了，一点都不像那个什么了。人呢哈，一到上岁数以后哈，哎，什么睡眠也不好，胃口也不好，反正是的哈。我睡觉睡得也挺香的，吃饭呢哈，到点就饿了，现在嘛酸的辣的都敢吃了，原来吃点哈就开始不舒服，就不想吃。吃了那么长时间越吃越好，觉得自己现在哈像好人一样，觉得哈那个胡家老高就是我的一个保驾护航的那个，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现在我老好了，别人见着我说以前看我说的是病病殃殃的，就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就像那个什么样病殃殃的，就是但你一看就看出来是个病号，我现在看一看说哎呀完了，我都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吃的是完了，俺老伴儿那时候还刚开始还不舍得吃，他也跟着吃。他原来好几天能排一次，排一次穿的就我那个大便，现在哈基本上俺老伴儿就一天一次了，现在好了。我现在哈就是身体好了以后哈，完精神头也足了，现在都76了。完了以后哈，别那么五跟俺老伴俩哈天天出去溜玩买菜，一点都不费劲儿。就是不打醋了，不像以前哈，哪上哪去哈都不想去。现在哈，碰个吃胡椒老高吃了那么长时间以后，上哪去都不打醋，可愿意玩了，可愿意溜达了，一天不走都难受。俺两个现在可好了，感谢胡老，我坚持吃下去，让我们身体哈晚年哈更健康。在这里哈，祝了胡老哈身体健康，我永远哈跟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2026-27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联赛阶段抽签结束，中超球队避开了排名第一的日本联赛球队，以及拥有众多实力派外援的马来西亚豪门柔佛 DT， 算是拿到了好签。海港和国安要争取多拿分，缩小和泰超的积分差距。新赛季亚冠东西区均扩军到了16队，抽签规则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东区的16支球队分为4个区域，每个区域与相邻两个区域的各4支球队进行比赛。传统的同联赛球队回避原则，确定拥有2支及以上球队的日、韩、泰、中各联赛球队均被分隔在不相邻的区域。为避免联赛阶段实力差距过于悬殊，东西区积分第一的联赛球队不能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联赛球队在同一个区域。所以抽签前，东区排名第4的中超就已经确定避开了日本球队，同时锁定了排名第2的韩国3支球队，以及排名第3的泰国3支球队。抽签要解决的唯一问题，那就是纽卡斯尔喷气机、柔佛 DT 和河内公安3队中选择剩余的2个对手。最终，纽卡斯尔喷气机、河内公安进入中超球队，成功避开了上赛季对阵成绩1平2负的克星。上赛季中超3队在联赛阶段9次对阵日本球队，3平6负不胜，处于绝对下风。其中海港1平2负，而对韩国球队2胜4平3负。虽然武里南联3连杀中超球队，但新赛季泰国另外2支球队泰港和涛皮甫实力相对较弱，有利于中超拿分。然而中超还有联赛排名更靠后的纽卡斯尔喷气机和河内公安，中超球队抢分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根据赛程，海港将在主场分别对阵武里南联、大田市民、泰港和河内公安，客场对阵全北现代、纽卡斯尔喷气机、浦项制铁。国安则相反，主场对阵全北现代、纽卡斯尔喷气机、浦项制铁，客场对阵武里南联、大田市民、泰港和河内公安。中超球队的比赛将从9月15号开始，首轮海港客场挑战泰超球队，国安主场对阵韩国球队，小组赛将于明年的2月16号结束。中超球队抽到了上签，首先是避开了强敌，目前的8个对手实力都不算强。K 联赛的3个对手在 K1 联赛23轮过后，全北现代暂列第4，浦项制铁暂列第6，大田市民暂列第10。表现都不是很突出，尤其是大田位列保级组，很难在亚冠发力。泰超球队武里南联夏世大换血，引入了10名外援，包括广州豹的前锋图多列。虽然季前热身赛5连胜，但对手普遍一般，包括2-0客场击败了同样参加亚冠的刀皮甫。泰港引入了6名新外援，7月底在印尼泗水参加总统杯，对雅加达和泗水1平1负。纽卡斯尔喷气机刚刚在热身赛连败2支澳超球队，河内公安则是刚在亚冠的附加赛客场2-0击败了阿德莱德进入正赛，但要到8月30号的超级杯才开始新的赛季。赛程上同样有利，上赛季中超球队被武里南联3杀，2次是在武里南联的主场，这次海港的4个主场除了对阵武里南联，还有韩国球队中状态和实力较弱的大田市民。泰港和河内公安主场拿分概率更大，国安虽然主场要打全北现代和浦项制铁2支韩国球队，但也有纽卡斯尔喷气机还有刀皮甫2支弱旅，而且无需劳师远征澳大利亚。赛程的另一个优势在于8个对手除了韩国的3队，泰国、越南、澳大利亚联赛均未开赛。泰国和越南都是9月4号开赛，澳超甚至推迟到了10月16号才开赛。
纽卡斯尔喷气机早在7月21号的澳杯32/1决赛就被淘汰，意味着他们在澳超开赛前3个月只有2场正式比赛，也是亚冠可踢。海港和国安下窗都引进了亚冠外援，海港保级问题不大，可以专注亚冠。国安要争亚军，但亚冠应该会尽全力。目前来看，中超有望缩小和泰超的差距。目前来说的话，中超和泰超目前的差距很小，重返东区积分榜第3的位置，目前来看不是没有可能。说完了中超的亚冠，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女足。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事结束，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了曼城 U17 女足，豪取3连胜。前2场比赛，他们分别5-0皇马 U17 女足，6-0拜仁 U17 女足，3场比赛打进14球，0失球，昂首挺进半决赛。20号，他们将和阿森纳 U17 女足争夺决赛权。今年赛事首次设立女子组比赛，代表中国参赛的除了上海 U17 女足，还有备战 U17 女足世界杯的 U17 女足。首场小组赛 U17 女足5-0击败了皇马 U17 女足，对手依托皇马的成熟青训体系，多名球员拥有西班牙国少经历，阵中包含了劳尔的女儿玛利亚·冈萨雷斯，球员个人脚下技术不错，身体条件出众，但中场组织串联偏弱，整体战术整体性不足，面对高强度的逼抢失误较多，攻防转换节奏偏慢，个人能力优于团队配合。本场比赛 U17 女足完全压制了对手，方珍珠在2次错失单刀的情况下上演了帽子戏法，赵思晴梅开二度，包括一个世界波，此外杨宇轩还有一次头球击中门楣。第二场小组赛 U17 女足6-0击败了拜仁的 U17 女足，对手的战术纪律好，身体条件出色，而 U17 女足在进行大轮换的情况下依旧取得了大胜，吴奕晨、李启贤、邓静杰、徐小棠、王晨曦、程婉迪各入一球，体现了板凳的深度，而拜仁女足只有一次射门。最后一场对阵曼城 U17 女足，对手实力不错，脚下的技术出色，攻守更加均衡，小组赛曾击败拜仁。本场比赛 U17 女足打得没有那么轻松，上半场依靠贺涵若的进球1-0领先，下半场为贺涵若助攻的李启贤将比分扳成了2-0。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方珍珠助攻，王晨曦锁定胜局。整个小组赛 U17 女足打进14球，分属于9名球员，进攻端多点开花，这是主帅马晓旭乐于看到的，这样在面对强队时，至少在进攻端可以有更多选择。豪取3连胜，马晓旭自然高兴，但是在他看来，比赛的过程大于结果。他说，我们这次参赛的目的是为世界杯磨合阵容，锻炼队伍，而且比分不能完全反映双方的真实差距。他表示，球员们出国经历不多，和欧洲球队交手机会比较少，这次是很好的机会。虽然都是俱乐部队，但不管是技战术还是心理层面，锻炼的价值很大，比赛很有意义。球员们也认为，比赛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首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的方珍珠表示，对手展现出的自信是值得学习的，自己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对拜仁进球的程婉迪表示，和欧洲梯队交手本身就是学习过程。为了更好的备战世界杯，场上的每一次进攻机会都不能轻易浪费。这次参加明日之星冠军杯赛是 U17 女足备战世界杯的一部分，他们是8月5号开始集训，要持续到9月6号，整整1个月。对于世界杯，马晓旭表示没有明确的目标，但首先肯定是全力争胜，取得更好的成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希望球员们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把平时训练中真实的能力体现出来，展现出创造性，在场上有自我决策，能享受比赛过程，参赛经历对他们的成长是最重要的。 U17 女足亚洲杯，中国队半决赛不敌朝鲜，那场比赛 U17 女足面对对手的高位逼抢，敢于通过传接配合展现出积极一面，但也因为失误被对手抓住了机会。队员们的执行力很强，但在临场应变上还需要提高，在高压情况下，我们在场边喊了一些提醒，
他们可能完全听不见了。马晓旭说，他希望通过高水平的热身赛培养球员们自主思考的习惯和意识，而明日之星冠军杯就是很好的机会。 U17 女足世界杯将于10月17号至11月7号在摩洛哥举行。 U17 女足的对手是美国、萨摩亚和肯尼亚。根据规则，每个小组前两名以及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将晋级淘汰赛。实力上来看，U17 女足小组出现的希望很大。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来聊个话题，刘洋。今年十月份，22名中国 U15 的小将将奔赴西班牙的马德里，在西班牙顶级青训专家的指导下开展训练，与当地的同龄强队交手切磋。这次名为2026雏鹰计划的国际交流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中国足球协会指导，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主办，中国足球协会国家足球青训中心承办。这是中国青少年足球加强海外交流的又一大举措，也标志着备受各界关注的海外留洋计划进入到了全方位的推动阶段。各方面都在为海外人才培养进行不同的尝试，探索不同的路径和渠道。中国足球海外人才计划的核心是留洋，但目前留洋计划的推动面临多重困难，主要是当前中国青少年球员的水平虽然不断的在提升，但距离在欧洲稳定脚跟还有不小的距离。其他还有足球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差异带来的难题。在中国足球自身水平难以快速质变的当下，更充分的中外交流就极为必要。在这个夏天，全国各地举行的不低于10项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是中外交流的主要平台，中外对抗的比赛预计超过200场。至于整队赴海外交流，当前的主角是各级国字号，国字号水平的持续提升和海外交流是密不可分的。同时，青训机构也有相应的海外交流，正如中国足协宋凯主席与平安集团合作推出的励志计划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海外的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足球大家庭各成员单位都肩负不同的任务，稳步推进。如今这个大家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雏鹰计划，这是介乎国字号球队海外比赛和青训机构海外交流之间的一个全新平台，或者说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球员选拔依托中国足球5级青训中心建设以及中国足协精英球员数据库，年龄段为2011年龄段和2012年龄段，恰好是中国足协大区训练营的2个年龄段，是国字号球队海外交流的必要的补充举措，为更多的潜力青少年提供海外的交流平台。据介绍呢，雏鹰计划是在逐渐成熟的基础上开展的海外交流活动，而它的基础是在雏凤计划的基础上发展的。此前 U15 女足精英培养为以 U15 的女足精英培养为计划目标的雏凤计划在2024年开启，目前已经进行了3期。2024年雏凤计划赴海外集训队前往了拜仁慕尼黑俱乐部，接受了为期3周的高强度专业训练和多场的实战比拼，战胜了拜仁俱乐部的 U15 梯队，队中多名球员受到了俱乐部的持续关注。此次在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上参赛的中国 U17 女足国家队中的王晨曦和鞠芷彤都参加了雏凤计划德国集训，通过2年来的自身努力，已经逐渐成为这支国家队的重要力量。2年来，雏凤计划成效显著，已累计向 U16、U17 女足国家队输送了11名优秀球员。此次的雏鹰计划参考了雏凤计划2年来不断完善的选拔机制，采取了更客观、更权威的选拔考评模式，确保给更有潜力的青少年球员更好的海外锻炼机会，真正助力中国青少年足球水平的提升。全国近100名2011-2012年龄段精英球员参加此次集训选拔，球员来源广泛，基本涵盖了目前主要的培养主体：职业俱乐部、体校、足球特色学校和社会青训机构。整个选拔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弱化竞赛成绩权重，重点围绕技术、战术、身体、心理、社交5环模型开展综合测评。专家组成员根据球员的表现打分，最终能够入选西班牙集训的球员按照得分高低来确定。选拔考评团队由中国足协青训总监史蒂文
斯梅特牵头统筹，组建了52人的专业工作团队，其中包括3个大区青训中心的外籍青训总监和多名长期在基层输送单位执教的职业级 A 级教练，这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选拔考评的权威性。从选拔营的组织方式上，2周的集训先以战术理念的学习为主，所有球员在专家团队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目前在全球青少年训练和比赛中使用的4-3-3阵型打法战术要点，围绕个人位置要求开展针对性的训练。第2周主要通过比赛检验球员对战术的理解和个人表现。海外留洋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家普遍认为加强与欧洲高水平足球强国的交流是有效提升中国青少年足球水平的重要路径。实事求是，面对中国足球目前的发展现实，必须遵循足球规律，既不能指望出去几周训练比赛就能迅速改变和提升一个球员的水平，也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在海外进行培养就很快有中国球员进军5大联赛。从近期全国各地举办的国际青少年赛事来看，能够更多的进行国际交流，对于开阔青少年球员的视野，增加对足球的热爱，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意义非凡。而走出去进行海外交流，可以让我们青少年球员更贴身地感受到世界足球先进国家的足球技战术、足球体系和足球文化。雏鹰计划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更多有梦想有潜力的孩子能够被发现被看到，通过去欧洲集训全面了解国际足球的发展水平，更好地激励他们回国刻苦训练，早日登上更高的舞台。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以政府主导的留洋计划正在有序推进，更期待有更多类似的雏鹰计划、雏凤计划这样的项目推出。据悉呢，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将会在近期推出针对已在海外立足的留洋小球员的支持计划，而这些计划也是整个中国青少年足球培养基础的一部分。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0: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2: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3: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消遣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一话，我是主持人阿旭。2026到20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是即将拉开大幕，新赛季尚未开战，教练席上的大规模变动已成为引人关注的前奏，九支球队更换主帅，英超的竞争格局面临着重新洗牌。上赛季时隔22年重夺联赛冠军的阿森纳，将在主帅阿尔特塔带领下踏上卫冕之路。英超新赛季共有九支球队将会在开局阶段迎来新任的主帅，曼城、利物浦、切尔西、纽卡斯尔联、伯恩茅斯、水晶宫、富勒姆、伊普斯维奇和诺丁汉森林的主教练席上均会出现新面孔，其中曼城和利物浦和切尔西三支传统强队分别由马雷斯卡、伊劳拉和阿隆索执教。英超主帅更迭频繁已成为联赛的一大特点。数据显示，目前英格兰顶级联赛主帅的平均任期约为20个月，新赛季因此也成为观察新帅效应的重要窗口。新教练能否通过战术调整和人员的激活迅速改变球队面貌，将是赛季初的重要看点，而短期变化能否转化为整个赛季的稳定表现，则有待比赛的检验。相较于竞争对手的换帅调整，卫冕冠军阿森纳最大的优势在于稳定。执教球队超过6年的阿尔特塔是目前英超执教时间最长的主帅。英超历史上此前只有弗格森、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曾率队实现了联赛的冠军卫冕。对于阿尔特塔而言，如果将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转化为持续的竞争力，是新赛季面临的重要考验。赛季前的社区盾杯中，阿森纳3-0击败了曼城，展现出不错的竞技状态。休赛期，球队以7500万英镑从纽卡斯尔联签下了巴西中场吉马良斯。希腊边锋特佐利斯加盟后，也在季前赛中展现出了较强的进攻能力，阵容厚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不过，阿森纳的进攻端仍有隐忧。上赛季，萨卡一度受到了伤病的影响，状态起伏。球队在运动战中的进攻效率也曾出现波动。本赛季前，阿森纳希望引进维尼修斯解决这一问题，但因后者选择继续留在皇马而未能如愿。英超首擂绝非易事，新赛季阿森纳将会在英超、欧冠、足总杯和联赛杯中多线作战，且队员多为国脚，还要承担国家队的比赛任务，能否保持核心阵容的健康将直接影响阿森纳的卫冕前景。瓜迪奥拉离任后，前切尔西主帅马雷斯卡接过了曼城的教鞭。瓜迪奥拉执教时期，曼城成为了英超最具统治力的球队之一。如今，球队不仅需要适应新的战术理念，也需要在中场的控制力、人员结构等方面寻找新的平衡。尽管罗德里今夏离队，曼城各条线仍拥有不俗的人员储备，依然具备与阿森纳竞争的实力。曼城社区盾杯0-3不敌阿森纳，虽然不足以定义整个赛季，却让马雷斯卡面临的挑战提前展现。如何在延续球队技术传统的同时建立自己的比赛体系，是这位新帅的重要课题。他能否尽快地进入角色，充分释放球队的阵容潜力，将是曼城新赛季争冠之路的关键所在。利物浦聘请前任伯恩茅斯主帅伊劳拉，切尔西则选择了阿隆索执教帅印。两队均具备较强的阵容基础，但与曼城类似，新帅能否尽快地将战术理念转化为稳定的比赛表现，将影响球队新赛季的竞争力。曼联将进入卡里克正式执教后的首个赛季，卡里克今年1月接手球队，随后率队取得不错的成绩，获得了正式任命。新赛季他需要证明自己，不仅能够带来短期的提振，也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战术体系。新赛季阿森纳、曼城、利物浦、曼联等传统强队仍将是主要的竞争者，大规模的换帅给赛季的走势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保级区同样是暗流涌动，三支升班马考文垂、伊普斯维奇和赫尔城都将面临适应英超节奏与强度的考验。对于这些球队而言，能否尽快地完成从次级联赛到英超的转换，将直接关系到整个赛季的生存空间。过去的30余年，弗格森、温格、穆里尼奥、
克洛普和瓜迪奥拉等名帅先后塑造了英超不同阶段的足球风格。如今随着这些曾经定义时代的主帅相继离开，英超正在进入悬念重重的新的竞争周期。新帅能否顺利的建立体系，传统强队能否重新确立优势，卫冕冠军阿森纳能否守住王座，都将成为新赛季的看点。随着380场比赛的陆续展开，一个新的英超时代将由此拉开序幕。

0: 始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吞下了热身赛的两连败，最终以1-2的战绩结束了世预赛第二阶段开赛前的全部热身。三场高强度的对抗，既是实战的检验，也把球队现阶段诸多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明面上。距离世预赛第四个窗口期还剩10天，留给中国男篮纠错磨合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 F 组积分形势非常焦灼，黎巴嫩、卡塔尔、日本实力强劲，每一场比赛都没有试错的空间。中国男篮必须快速的消化热身赛问题，直面世界杯出现的严峻大考。本次在佛山进行的热身赛，中国队先后两次对阵乌拉圭，再交手新西兰，三场高强度的比赛从实战的层面检验轮换阵容，考察球员的抗压能力，完成了热身赛练兵的初衷，同时不乏亮点闪现。焦伯乔在对抗荷兰下终结中明显进步，作为替补席重要的得分点，胡金秋依旧保持着内线的稳定发挥，在攻防两端撑起了球队的基本盘。但连续两场失利暴露出了短板更加刺眼，有些问题不是练兵能够解决的。首战中国队小胜乌拉圭，但这场胜利并未赢得太多认可。比赛的最后时刻，裁判多次错判和漏罚引发了乌拉圭队的强烈不满。数据统计也值得玩味，中国队罚球27次，乌拉圭13次，犯规数乌拉圭29次，中国队16次。隔日再战乌拉圭，面对高压逼抢，中国男篮的后卫接连出现失误，战术组织脱节，被打出了跨节23-1的进攻高潮，直接将分差拉开。那场比赛全队出现了18次失误，乌拉圭队则利用这些失误拿到了24分。一旦对手全场紧逼防守，中国男篮破解的办法不多，缺少稳定可靠的破局点。收官战对阵新西兰，篮板球成为了胜负手，中国男篮全场32-48大幅落后，被对手抢下了18个前场篮板，仅两次进攻就丢掉了17分，仅二次进攻就丢掉了17分，比赛走向了逆转。此外，中国男篮进攻端高度依赖三分手感，首战乌拉圭首节三分球9投6中便打得顺风顺水，次战三分球净负19分，收官战外线25中6，不仅投射火力不足，更影响内线的攻坚，导致进攻屡屡断电。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摆在所有人面前，这支新西兰来华参赛的队伍并非正牌的国家队，多数球员缺少大赛磨合。新西兰球员恩加泰赛后透露，他们在赛前5天才确定了名单，全队仅仅完成了4-5次合练。可就是这样一支临时拼凑的选拔队，让长期集训的中国男篮全场被动。球队长时间集中，却没能转化成稳定的赛场出输，集训的实际结果也成为了外界讨论的焦点。年轻的内线杨汉森的归队或许是唯一的变数，刚刚回到球队的他还没有充分和全队合练，未来10天小杨的融合磨练是中国男篮提升整体实力的关键变量。热身赛尘埃落定，真正的大考即将到来。世预赛第四窗口期，中国男篮将在8月28号客场挑战卡塔尔，随后回到主场迎战黎巴嫩，两场比赛直接影响中国男篮的出线形势。目前 F 组积分榜竞争激烈，黎巴嫩5-1高居榜首，日本、卡塔尔同为4-2紧随其后，中国、韩国、沙特三支队伍同为3-3组成了第二集团，彼此积分咬得很紧，净胜分差距成为了左右排名的关键因素。按照赛制，第一阶段全部积分完整带入第二阶段，亚洲区一共有8个世界杯正赛名额，卡塔尔作为世界杯东道主自动锁定席位， 剩余的名额分配则是 EF 两个小组前三名直接晋级，两个小组的第四名再比拼成绩争夺最后一张门票。对于中国男篮而言，最稳妥的出路就是冲进 F 组前三名，如果落到小组第四，就要和 E 组的第四名比拼成绩，出现的风险将急剧加大。展望世预赛，中国男篮主帅郭士强在此前的公开训练之中多次提醒全队，世预赛的容错率已经很小，每一场比赛都必须全力以赴，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做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成熟，付出之后不求回首，适量要重视苦口。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7: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6: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7: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8: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 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历本同林传》。
11: 书接前文，小诸葛罗烈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爱川，这场决战呢、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罗烈可以说在武林当中那是大名鼎鼎，少林寺的嫡传弟子。那么今日和同林这么一伸手，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因为他感觉到眼前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海纳百川，集各家武功之长。这是什么人呢？这得是几十代他的先辈把各派武功研究一遍，然后把各派武功的经典招数纳在一起，合在一处，才出现了独步天下的柳叶面似魔神掌。虽两个人打的是汗流浃背，最后罗烈一个绕了翻身，扎背腾空而起，使出来了少林凭空八步的神掌功夫。海川呢、这世界啊也是急了，因为自打下山这是碰着一个强有力的敌手。罗烈的功夫高于法禅，因为罗烈的变化比法禅快，另外扎实的少林基本功使罗烈是如虎添翼，冲天而起。就在刹那之间，罗烈居然使出了凤凰单展翅、许雀灯之、长蛇吐信、霸王举鼎、孤树盘根，最后是泰山压顶，凭空砸下。这一掌要砸到同林身上，海川就得碎了，就跟那豆腐渣一样。同林一想，我学艺15年，受师之托，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况且打不死李玉和，加几十代的人研究出的精湛武功不能毁在我同林的手中。那么眼前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活着，活着就要站起来，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杆大旗也让他啪啦啦迎风飘摆于武林大街。那么第二就是死去，俩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只有这两点选择，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在此情景，同林是血染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他把柳叶面似魔神掌运到了12层功力，达到了顶峰。这世界同林的太阳穴是鼓着着的，眼睛是怒着，鼻孔冒着粗气，那头顶上有汗珠渗出啊，因为这是一把功力叫到了最高点。门的一声，说怎么还门的一声呢？那立起来了，那劲憋足了，就跟那火车爬坡似的，哭哭哭哭哭哭哭，你看着急得往外放气。这也是啊，他把整个周身的周身72道大穴全部打通啊，让这股柳叶面似魔神掌的大气流行遍周身，运到掌心的劳宫穴。两个人都是以右手相伤，就是出右手，打上你也是右手把你伤了的，所以这右掌对右掌，一个上一个下，同林是在下边，罗烈是在上边，上边往下砸，底下往上顶，就这一砸一顶，就这一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在两掌之间形成了之后，万没想到海川一个顺水推舟， 刘一民四摸神掌讲究的是粘贴挂走为贴身近战，就类似今天的以色列格斗。佟林的右掌碰上了罗列的右掌，那么紧接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春的左手搭在自己右手的胳膊上，来个顺水推舟，顺着两个人的胳膊就进到了罗列的前胸。这是两种声音，两个声音。第一个声音是两掌相交，第二声音是佟林这一掌打在罗列的前胸上，因为他左手顺水推舟担在自己的胳膊上推过去，又顺着罗列的胳膊插了进去，这使罗列猝手不及。罗列飞出去有两丈开外，扑通一声是坐在地上，就他往这儿一坐就被打飞出去，坐到那儿就赢得了东西南北四方侠以及在座群侠的暗条大拇哥给叫声号。为什么？这里面咱们要说一下，这个挨打也得会挨，有的那挨打打的是皮壳肉绽啊，打残了让人家，有的那个挨打不但挨打被打出了一种美感，还打出一种气势，而且还把自己给保护了。挨揍也得会挨呀。罗列被佟林这一掌打飞出两丈多远，换第二个人，这个人落在地上就是噔噔噔噔咚，就栽到那儿，或者说是趴到那儿。可是罗列截然不同，与众不同。当佟林这掌推到他前胸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完了，论掌功我非佟林之敌啊。所以就在刹那之间，他想运气功护住前胸已然不赶趟，所以佟林这个掌推着前胸把罗列打飞，就在这两丈之内飞起来的过程中，他旋转周身，下丹田，上压气，下压气，运行中路太和元气，少林大力金刚气，赶紧用气功往上顶，压住五腑六脏，不让这口血吐出来。所以他这身子下来之后，来了一个少林十八盘，罗汉定稳坐，啪，盘腿坐在了地上，哗。他一闭眼睛啊，开始运气。他知道如果不马上运气，自己这口血就会喷出来，那就会跟铁面罗汉发禅是一个样子的。所以他现在目前是抓紧让自己的五腑六脏处于稳定，不让这口血吐出来，不让自己的肺撕裂，不让自己的肝撕裂。哇，这时候群雄一见罗列头顶上嚓冒出了白烟，实际那是一种白气浪，他在运功。海川这一掌推出去，他感觉到很是吃惊。为什么呢？佟林感觉到自己的能耐大涨了一步。前文书我说过，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佟林虽然有一身惊人的柳叶绵丝磨神掌的功夫，但是在战场上运作上很少，所以必须得通过实战才能提高自己。就跟那厨师炒菜似的，你把那菜谱子背的再熟，你不摸那马勺亲自掌勺，你炒不出好味道来。佟林这也是如此，他的柳叶绵丝磨神掌必须经过多少年的磨练，而恰恰在佟林观战的时候，也就是观罗列和别人打斗的时候，也就是看那刘邦、秦始皇 还有那李世民，就那四怪物，外加朱元璋，群雄大战的时候，佟林那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啊！哎呀，原来这招还能这么打！哎呦，原来这招还能这么打！所以他今天跟罗列这一交手，在600多个照面的时候，就在这么长的战线当中，佟林看出来罗列的长处和罗列拳脚的短处，所以河宅水急人急智生，突然他爆发出一种灵感，这种顺水推舟虽说是一个极普通的招数，但是运用的恰到好处，就跟下象棋那个小卒似的。你看下象棋啊，车马炮都好使，但有的到关键时候，就那过河那小卒啊，就起到了关键的一步啊，那胜败就在那一招上。所以佟林是急中生智，一招制敌，打飞了罗列。佟林下来之后怎么下来的？因为他往上迎这掌，他也是蹦下来呀、啊，啪来了个云里翻筋斗，扎住身形之后，海川呢喘的粗气呀、啊，唰一下子，那12层功力的大气功一下子卸下来，就像那人担着1000多斤的东西，拧不丁把这东西一扔，这身体一放松，整个身体连点力气都没有了。海川喘的粗气，哎呀，承让，承让。用现在的钟点计算，大概能有10分钟，罗列站起来，恢复了元态。好啊，好，我承认佟林的柳叶面似莫神掌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这句话出去啊，在场的人无不挑起大拇哥。小诸葛罗列真君子啊，真君子长空月朗，大丈夫海阔天空，他能容人让人。我败了，我的拳脚确实不如你，你的拳脚确实卓尔不群，另有新意。我承认你柳叶面似莫神掌，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老少群侠差点给罗列鼓掌，孔秀在边上一条大拇哥，哦呀，哦，说罗老侠客就是英明伟大的啦，就是君子啦，谁要说他不是君子，我跟他玩命啦。罗老英雄果然是海量啊，那叫海涵。海量是什么意思？海量是能喝的意思，那与喝酒有关系。你要不会这词儿，你就别乱用。哦呀，那是啊，海量海容的啦。什么叫海容啊？海的容量啊。哎，这就准确了。二侠在边上也挑起大拇哥，得晃晃气的妈妈，好家伙，真好啊，哈哈哈哈，是吧？哎呀，罗侠客，您的功夫也是非常的棒啊。哎呀，我说，我看出来了，要说这罗列罗大侠的功夫那确实是很高啊。哎呦，没败，没败呀、啊、站起来就不算败。 这话就有点讽刺的味道了。实际并太岁张方这句话并不是有意的，因为他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佟林赢了使张方激动了。边上坏着包张望一听，你这是人话吗？啊，那谁败了？罗大侠没败呀、
16: 啊。那我跟你说啊，你们都别吵吵，我看明白的了，人败了又起来了吗？是吧，英雄嘛，再趴下起来，起来趴下，趴下再起来，起来再趴下呗。
11: 这一起哄啊，有的人听着就不舒服了，可罗列没放在心上。哈哈哈哈，好。好啊，来人呐，在看过我的少林虎头棍。就这么一句话一说出去之后，所有在场的人哗
16: 全吃了一惊啊，这场仗还没完呢，怎么的，罗烈要跟佟林比试兵刃？大家都知道罗烈自小跟孝子乾坤颠翻宇宙，然而少林派的掌门人学艺20年呢，学的就是他那独步天下天下无敌手，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的少林虎头棍，那乃是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儿的真传呐。想当年大唐十三棍僧宝堂王，少林流传独之绝技少林虎头棍法。就见罗烈啊，面带笑容，他这么一伸手，手下的棍奴，什么叫棍奴啊？就是专门伺候他这兵刃的，平日连擦带抹带蹭啊，闲时保养，战时给手的这棍，就是打仗的时候得看好了这棍，哎，你别让别人偷去。就这一声说出去之后，唰，出来两个人抬出了一条棍，这条棍长不到6尺，压卵粗细，在这个棍头前边有一个雕塑的虎头，那么整个棍身类似虎尾啊，也叫虎头虎尾棍。就见罗烈把这条棍往手中这么一擎，掂量一下，细看这棍并无出奇之处，可是行家要看的话会大吃一惊，因为这条棍是用汪毛铁哈尔钢乌金打造啊，重量是63斤04两，这么沉的一条棍在罗烈手里轻描淡写。大家更纳闷似的，罗烈方才中了佟林一掌，居然还要跟佟林比棍，海川都有点不认了。罗大侠，今日天色已晚，我看明日再战。包，你我争此名号，明与而战，就在今日解决，不必拖到明天。哎呀，大伙更为佟林担心了，因为海川的子午鸡找鸳鸯月，海川一下山呢，始终是师长，没有使月的时候，即便使也是小打小闹，并没有大展身盟，并没有斩阔开亮，那么他能是罗烈对手吗？另外大家觉得这罗烈真神人也呀，恢复的这么快吗？啊，可见的少林打的金刚气可真是了不得。那在武林当中啊，武宗13派、24帮、88、64门、64派，少林可以说一代宗门呢，那是宗师级的里程碑的门户，谁能惹得了啊？就是被打了恢复这么快的体力，内伤恢复的这么快，这使大家感觉到罗烈非比寻常，这是出侠入剑的人物。佟林到此时也是万般无奈，人家非要打不可。好，既然如此，请罗大侠见笑。说完这句话，海川伸手在徒弟手里接过了钱搭子，里边拿出来子午鸡爪鸳鸯月，他把这个月往掌心这么一摆，罗烈看了一眼，这个打仗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兵刃上可以叫号，说你认识我这兵刃吗？你要认识说明你学识广泛，不认识你就短浅。罗烈主动就说了，哎呦，原来佟大侠掌中是一对月呀，一下就给叫出来了。你这个月真是非比寻常啊，不是一般冶炼出来的，不是一般的铁器铜器，而是用一种非常奇怪的材料打造出来的。这眼睛多毒啊，这是打不死的鲤鱼和河那位焦三爷在冰火岛用天上掉下的陨石炼就而成的子午鸡爪鸳鸯月。海川掌中一摆，罗烈跨步轻风往前近身，少林虎头棍迎风一晃，这才要大战佟林。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

0: 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书接前文，小诸葛罗列掌中棍，棍挂风声直扑铜林堂。海川掌中子午鸡，找鸳鸯月，皆家相还。这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这个打仗啊，两下一交手，基本上胜与败就能看出来。那得在行家眼里，那外行你看不出来。那么在场的没有外行啊，全是内行。可突然发现罗列这个棍呐，是软绵绵无力，领不丁出手的时候，似乎感觉到炸腥风、呼腥雨、感天动地一般。可到了切近，突然软绵绵的无力。哎呦，这条棍在罗列的掌中就像面条一样，似乎大有挥舞不动的感觉。这使铜林感觉到吃惊，所有群雄都感觉到，这罗列在棍上也得败呀。因为前文书我交代了，铜林和罗列两个人掌对掌败了一局，在柳叶眠丝魔神掌掌风之下，罗列被千兄打了一掌。那么罗列的棍在天下是非常扬名的，莫非说罗列已是强弩之末，已然没有了力气，内功消耗太大？可这个世界，铜林却不那么认为。因为旁观者迷，当局者清，铜林在接驾罗列的棍的时候，就感觉到一种软绵绵的蚕丝围在自己的身旁，不是那么种刚迅猛力，而是特别的柔软，就跟那蜘蛛吐出那种丝来，把你缠住了、绕住了，无论你用多大的力气，冲不破这个网。

0: 哎呀，统领可真领教了罗列的棍法，这条棍由软变硬，化弱为刚啊！突然之间，罗列棍锋又一摆，大概在100个回合照面的时候，这棍锋可就变了。那山崩地裂一般，排山倒海一样，那是棍气朝天，一炷香，上前一步点胸膛，上打泰山压顶，下打蜈蚣扫地忙，左打大鹏单展翅，右打猛虎下山岗，啪啪啪啪啪，呜呜呜呜呜呜，刮的风声啊！这一趟下来呀，300个照面儿，两个人又是打得汗流浃背，佟林。这个月是短的，棍是长的，但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你别看佟林这月短，他贴近罗列，他发挥他的长处，罗列就跟佟林得拉开距离，不让佟林贴身近战。但是罗列的这个棍法可太奇妙了，如同滔滔江水奔腾不息，一浪压一浪，一浪压一浪，可突然又由刚猛化成了温柔，突然又像那种蜘蛛吐出那个蚕丝啊，把佟林又给缠在一起，绕在一处，使佟林无力发挥自己月的长处。就这样来回折腾到400个照面，这里边要说一下，这段书叫打一掌还一棍。少林派的掌门笑洒乾坤，颠翻宇宙来尔，20几岁的时候，就是少林寺的五头僧，也叫棍头僧，就是少林在棍法当中来尔是第一位。当了掌门之后，他是深深的研究全国各种棍法，他把各种棍法的精妙招数都研究了个遍，大大的改革了少林棍法的不足之处。那是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一会儿缠绵一会儿刚烈，化刚为柔，以柔化刚，刚柔并济，呼风唤雨，大有撒豆成兵之势。所以他把自己这个徒孙子罗列教的那是倾囊而赠。只不是罗列呀，才50岁，要再练习20年去，那就更了不得了，那就更掌握了这条棍的棍法精妙之处，就跟那个中医一样。你看那个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他值钱在哪儿啊？就是人他的经验，那都是被400位汤头哥年轻12几岁，哎，然后给人看病。通过多少年，30年40年的经验积累成了一个中医老名家，那是靠经验的。有人开玩笑说，什么叫好大夫？治死的人多了就是好医生，这话也有道理。哎，这回治死一个，怎么治死的呢？下回来一个同样的病，哎呀，别那么下药了，上回那个同样的病让我给治死了，这回啊我得换换药方。所以就是经过这些患者，哎，才能练出个好医生来。一个练武术的也如此，一个好武术家得经过大战场的摔打，经过高人指点，跟高人对决，你才能把你这套武功建立起来一整套的独立体系，否则那就是纸上谈兵啊。罗列深深知道自己方才中了一掌，是用自己少林大力金刚气功使自己护住了身体内部的五脏，才没有吐血，但是已然受了内伤，所以此战不宜拖长时间，要速战速决。就在一个扫堂腿，这是棍里加扫堂，佟林往起跃的时候，滋溜，罗列居然在佟林的脚下窜了出去。这是少林棍法加地躺啊！ 呲楞一出去之后就跑到佟林身背后来了，海川这身子也落下来了。万没想到罗烈呲楞窜出去贴着地皮，居然一跃身凭空拔起六尺，空中大背斩腰，一个天王托塔浪子踢球，紧接着一个苏秦背剑，耶呼！这棍刮的风声正砸在佟林的后脊背上，哎呦！镇八方直面昆仑下，佟林被砸了一棍呢，他突然就感觉到眼前发黑。紧接着同人当中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全是金光，他赶紧用舌尖顶住上牙膛，压住了嗓子眼儿，就这后背砸上之后，不是感觉到皮儿疼，是里边内脏疼，噔噔噔三步大英雄佟林一个猛转身，定睛看罗烈，罗烈一收棍，佟林呐、站到那儿不敢动了。为什么呢？如果要不受了伤，现在就冲上去继续打。可是佟林突然感觉到自己五腑六脏翻了个个儿，另外这两条腿，哆嗦，这个力道打得太巧了，罗烈居然用少林大力金刚气叫到自己掌功穴，用这条棍把这个气功传过去了，是用气打的你佟林，那棍照是说没有太伤到佟林，而是他把气功运到这棍上，这个棍就成了一个传气的一个工具，居然就在这虎头上有一股少林金刚气砸进佟林的内腑。海川没有坐下，不能坐下，坐下整个自己就威风扫地，镇八方，直面昆仑侠的名就没了。佟林必须咬紧牙关，屏住呼吸，不让自己坐下，不让这口血出来。他瞪眼睛看着罗烈，此时的罗烈要乘胜追击，一棍下去，佟林当场毙命。而罗烈没有那么做，他居然抬手，来人呐，把棍收起来。佟林，我很佩服你的功夫，这话说的是多么的君子啊！而且不是趁人之危啊，佟林也没那么干呢、打罗烈一掌的时候，罗烈坐在那儿，佟林没有上去，可今天罗烈站在那儿也没有动，这是君子对君子。海川一抱拳，罗大侠，佟林佩服你的棍法，你看打一掌还一棍，扯平了，扯平可是扯平啊。这里边要说一个暗事儿，佟林兴起武林门派，兴的是掌，罗烈承认了，我承认你的柳叶眠四磨神掌。佟林兴起这武术门派不是兴的越，在器械上就丢人也不算丢，因为他的长处是振兴柳叶眠丝磨身掌，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跟那个掌功的门户一样，什么八卦掌啊、九宫掌啊、少林掌啊、十八罗汉掌啊、黄鹰掌、八黑掌、锦八掌、万古掌、密门螳螂掌、八部螳螂掌、白猿偷桃掌、八虎掌、五虚掌、伏虎掌、飞虎掌、猛虎掌、恶虎掌、白虎掌、青虎掌、黑虎掌、形意无形掌。人家是靠掌，你愣跑那跟人比划枪去，说我拿枪跟你俩干，那个不讲理。佟林兴的是掌功， 那么在染工上，罗列承认佟林别开天地，那么在器械上虽说败了，但是也不算太丢人，罗列也给足了面子。但这打一掌还一棍，这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佟林独树一帜的柳叶眉丝摸身掌得到了罗列的承认；第二，少林的棍法真是天下无敌，这少林的棍法太了不起了，就在罗列这种情况下居然能打佟林一棍。那佟林的柳叶眉丝摸身掌虽高，那子午鸡爪渊月也不是吃素的。这时候罗列抬头看看天，东侠马上就明白了。你别看东侠跟罗列是啊对立面的，但在这个节骨眼上立刻得出来圆场。哦，慢来慢来，东侠道得切近，今日天色不着，明日有事再说不妨。这都天头要黑了，咱回去吃饭。那意思，你罗列受了内伤了，佟林这边也不好受，也得回去调剂调剂。咱们呢就此罢兵，明天再战。罗列多聪明啊，点点头呢，给个台阶，马上就下来。好，明天上午，哈哈哈，再次深入，不说打，深入，这个深入就有含义了。说咱们坐下谈谈呢。啊，是吧，是否和呀还是打呀，就深入的交流一下。这个交流可以指语言拳脚，哎，打呢也是交流，语言上也是交流，反总而言之留下了这么一个尾巴。两下各自收兵，群侠回的殿，东侠西侠过来赶紧给佟林推功过血。为什么呢？怕佟林内伤太重。海川呢看着东侠说，哥，确实感觉到这一棍下来天翻地覆啊，我的肚子里啊，这心呢，这心可能都跑后边去了。说实话的，雍亲王啊直搓手啊，海川你到底怎么样，你跟我说呀。没怎么样，几个人就过来问候啊。那坏着包张望也问，同时说，怎么样啊？没事儿。孔秀过来，师父啊，你这有没有什么怎么样啊？没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反应啊？没反应。是不是想吐啊？我没怀孕，受得了吗？我吐什么呢？啊，有什么反应啊？开个玩笑。群侠可琢磨怎么办，明天罗列是打呀还是不打呀？佟林说打也得挺，不打那就坐下来谈。总而言之，三个条件不能答应，交出韩宝吴志广。第二，镇八方我的绰号也不能免去，向天下谢罪简直是胡谈。所以佟林咬住牙，第二天早晨哗又到的当场，再看罗列。现在大伙全看罗列，哎呦，众群侠坐好了，基因岛的人呐没来，大概等有半个多时辰，金银岛的人才出现。大家众星捧月一样，中间站着小诸葛罗列，缓步的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了。可东侠作为江湖上多年的老侠，加上南侠、北侠、西侠等人，定住目光仔细看罗列，发现罗列目不旁视，两眼发直，直视前方，坐那是一言不发。等大家坐好了，可是东侠在罗列的脸上并没有看出什么异样，因为离得比较远，如果到切近仔细看，他会发现个问题。可就在这时候，双剑金文杰站起来了，说我家岛主说了，如果佟林不免去镇八方子面昆仑侠的绰号，不向天下人谢罪，我们是不会把人交给你们的，基因岛跟你们是一战到底。那么以下的比武由我们岛主的朋友当场要跟大家较量。 就在这人群后边，也就是罗列的身后，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不高，很是枯瘦，不过他隐去了庐山真面目。这个人上下穿的全是黑呀，一个大黑袍，是迎风飘摆，用一条黑纱巾罩住了自己的脑袋，在眼睛那地方抠出俩窟窿来，只露二目。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剑，可这个剑呢，握在手中，由于他这个黑袍的大袖迎风把手遮住了，没看着剑把，只看到青须须蓝娃娃一个弯曲的长剑。这条剑大概有3尺6寸长啊，很是细，冒着蓝光。他这个手握着这个剑是吞在剑袍里，这个人缓步走在了当场。既然是使剑的，那北侠南侠就高兴了，包括东侠也高兴了。那这里边有好多使剑的啊，哎呦，群侠一看来个使剑的，这个人不露庐山真面目到底是谁呢？报上名来。这人摇摇头也不说话。这是北侠独占北方，笑头南极昆仑子秋天裘佩羽，苍啷一声，宝剑出匣呀，陆陆大宝剑呢、啊？那在江湖上，他和南侠的倚天屠龙剑那是有名的。有这么一句话叫“陆陆尽展秋风舞，倚天屠龙断水流”。这陆陆大宝剑可是剑中之名剑。老侠客一想，今日该我出战了。既然你不露庐山真面目，我看一看你到底是谁。就见老英雄到的当场，一挥手，看过剑来，剑奴捧上了他的大宝剑。我前文书交代过，北侠这剑5尺多长，跟人差不多一边高，这个叫双手剑呢、啊。在日本有剑道，欧洲有这种剑，双手剑，俩手握住剑把，他这个剑把居然是剑的1/3长度。就见侠客掌中握住了剑，请两人这一伸手，不到100个照面，居然此人战败了北侠。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七回，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王文霸跟石世伦两个人走到了汇伦宗的这么一个酒楼，在这楼上吃酒。一敢是这石世伦一问这个跑堂的，好顿把施公夸呀，啊，这大人真是青天呐！哎，这么说吧，这个江都县这么多年也没来这么好的县太爷，我们是心满意足啊。这是楼的板噔噔噔一响，上一位从这个外庄来看北围的兵刃来到了这酒楼，离这施公他不远的地方就坐到这儿，要了这么几个菜。你们这施县令怎么样？哎呦，跑堂那一想，一说这施县太，老百姓赞成，人家这乐了。这位啊也被我呀不是夸，这施公也确实坐到这儿了，口子玄和，阴晴自昨的，这儿由头到尾啊又把施公夸一顿。可夸到半截的时候，猛然间这人一抬手，啪就给这位一大嘴巴，把这跑堂的打得噔噔噔噔噔噔，趴那儿一伸手，这人在内衣囊里拿出5两银子，嘣就放在这桌子上，你过来。
4: 大太爷，您有话好说，您有话好说。
3: 站在我这儿，给我骂这施世伦，你给我痛骂一顿。你说他是脏官，贪官；你说他是一个不好的官。这5两银子，我就归你一乐。骂，
4: 好。
3: 这老三捂着腮帮子就开始给这骂上了，他不敢不骂呀。一看这位像凶神一样，啊，受得了吗？那施公啊不是人，施公是赃官，那施公呢施县太爷是贪官，施县太不好，施县太那个人长病，施县太这不为民做主，家要卖白薯，这是你反这么说吧。这老三在这儿是信口开河骂声，施公在那儿啊眼珠都直了，黄天霸受不了啊，那黄天霸的火气爆了，啪他往起这么一站，都要过去，施公一把手就把他拉住了。哎，慢，天霸义父，这我告诉你，这个背后还有骂呀骂皇上的啊，况骂我一个小县太。这施公说话还有点口吃病，两位有那么一点点结巴，慢说还可以，要一快喽你都听不出个数来。天霸任他骂，他骂够了也就不骂了。另外呢，那个老三呢为啥骂呢？是那位花钱雇看这黄天霸坐在这儿，施公怎么想啊？施公一琢磨，背不住啊，自己来这儿当几天县太爷，有的案子可能办得不公平，老百姓有意见，所以呢这个人来到这儿发点泄，这都没什么，人嘛允许人家背后啊发泄啊有意见啊，说点怨气话，这都背不住的事儿。所以啊，这个闲气儿咱别惹，还办咱们的正事儿，那咱就别吃了，赶紧走吧。可黄天霸受不了，黄天霸是武林当中的人呢，这也就在施公这跟前待了。

0: 现在这两天呢，练得有点文静了。可有一点呢，要与长，那受得了吗？黄天霸得拿刀过去把那位宰了不可。这黄天霸眼睛四外看了看，哎，一看那对桌有一位算卦先生，这个算卦的有卦幌，上边写了仨大字刘铁嘴，就说明啊这人能说。黄天霸走到这刘铁嘴的切近了，先生，哎呀，什么事儿？有何吩咐？在下算卦先生刘铁嘴，前知百年，后知百载。可以这么说，您报出生辰八字来，我能算出每天您顺不顺当，吉不吉祥。您是煞房宅日娶媳妇黄，这么说吧，大人不喜小气，空王吃喜榴莲。您只要一报时辰，马上我能算出你家几口人来，几男几女。我不算这个，我一个不算这个。您来来，站起来站起来。黄天霸顺刀拿出十两银子来，你到这来都是。我问你，你一天算卦能挣多少钱？嘿嘿，两吊钱吧，也就是将够糊口吃饭的。知道我是干嘛的吗？嗯，这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嗯，把这内衣样倒了开了，里头一口遮铁单刀五刀把呢。我说这位爷，您有何吩咐？这十两银子归你，不归你，你得给我做点事。做什么事？在这儿夸，喊的夸，他的夸，叫的夸，就夸那施县太师清官。你夸好了，我加倍；夸不好，我一刀宰了你。哎，好，好。那边啊，这五两银子骂完了，那位把那五两银子啊，给这跑堂的了，在那喝酒呢，怒气未消啊。这黄天霸呀，一回首，说吧，我问你，江都县施县太好不好？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回您这爷，这刘铁嘴是算卦的功夫，我跟您说，要说我们江都县的县太爷施县太。那可了不得！你怎么还唱上了？哎呦爷，您不是让我们唱的瓜吗？行行，别唱了，就说吧。哎，我江都县的县太爷姓施，叫施世伦的，施公可了不得呀！那说施县太施青天施的老爷，可以说是亘古一人，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我就佩服这三位清官。第一，就是那包拯。包文正、包荣图、包西仁、包黑子，那可以说包文正，哎呦，那天审阳间之事，夜晚能审到阴间事，那是日断阳，夜断阴呐、啊，为百姓做事啊，扎了刺美，那陈世美呀、啊，那是万恩无义之人呐、啊，不要了亲生的，这不，我又说走嘴了啊，这么说吧。那包公可了不得，还有位海瑞、海青天打龙袍揍杨各老，那都了得吗？这两位都是为百姓做主的。单说咱们大清朝的江都县县太爷施公，哎呦，那是明镜高悬，静如水呀、啊。那这个包公，我跟您不，这施公啊。这海公是中国咱们历史三位清官，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要如果是施公要是不好的话，他都不人。我刘铁嘴都不让他来到京都县，一到京都县就把二十几年没有断明白的案子到人家手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马上就给断明白了。嘿呦，这包青天、施青天怎么着？这刘铁嘴为啥老走嘴呢？他拿着眼睛盯那位呢，他知道那位花五两银子雇骂施公，这位花十两银子雇我赞美施公。这真要是整不好，两头这一家能打起来受得了吗？还不把刘铁嘴给宰了吗？所以呀、啊、他拿着眼睛老溜那位。黄天霸一拍这桌子，听我的，哎，我告诉你啊， 我再加十两，你就看着我夸，看着我说，你胆敢瞧第二个人，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哎哎，这施工啊，哪见过这阵势，施工都懵了，他是文官啊。年罢呀，咱们要是惹不起，咱们还走得起，赶紧走吧。这要如果打起来，整个浪这前后这么一乱套，不麻烦了吗？人家这是买卖，人家这是生意，咱们不能捧人家，也别搅人家，不烧香也别拆庙。义父，嗨，您说什么呢？这样人你要不治理他不行，在江都县咱们爷们一踢站不住脚。刘铁嘴夸哎夸哎哎，是的，来到了江都县以后啊，那得说是日断阳夜断阴的，他把包公那词儿啊都挪到施工这儿来了，那就得说为百姓做主，为百姓分忧解愁啊。什么鱼肉乡里的土豪恶霸，下百姓的占山为王的江湖匪徒们，个个是闻名丧胆的，一听施工这俩字，吓得一个个体如塞糠，好几个都尿裤子的。谁要如果说敢要对施工不仁不义，要如果对施工不敬，我刘铁嘴半夜都上他们家放把火给他点着了。这话刚说完，花五两银子雇那位啊，一拍那桌子，啪，过来，哎，什么事儿？你过来，哎，这刘铁嘴蹭过去了。这位掏出十两来，反手又掏出十两来，二十两银子。你给我骂，我就愿听骂江都县的县爷他是什么东西。你要不骂的话，我现在我抹泪。刀住这位敖领子，这刘铁嘴可是遭了罪了。怎么呢？受不了这个，这边让赞美，这边让骂，你哪受得了？皇天霸你人来都切记，你放开他。朋友，请问是哪个柳子上的？是老何吗？边上的跑单船来的，还是有什么梁子？不必翻船子，要不然亮青子。这全是江湖黑话呀，这施工是一句也听不明白。怎么说呢？他是官呢，哪懂得江湖这些规矩。黄天霸这意思啊，朋友，你来到江都县来干嘛来了？找什么别扭吗？那么跟施工有什么过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直接明了，还是冲我们来的你说话？此乃本开地，鹰早孙差八点，遍地都是。稍微不慎，我让你吃蹦子。你要如果不服的话，这地方都猜人。你在江都县要搅的话，我把你送进大牢。这位把刘铁嘴啊打服了。闪开！哎，刘铁嘴一想，我的妈，可饶了我了。下回我可别说叫刘铁嘴，干脆啊，我叫什么呢？我叫霍世包得了。转身刘铁嘴跑了。哦，这位打量打量黄天霸，莫非阁下就是鹰早孙？差八点儿，那也是你是衙门里办案的？不，路不平旁人踩。江都县施县台爱民如子，清官一位。你在这儿任意诽谤，你在这儿咒骂县台，我看之气不愤，所以我想教训教训。这黄天霸说话是单刀直入，你自己掌嘴五十，要不然我宰了你。你自己打自己五十嘴巴，要不然今天我杀了你。这施工不是吗？现在都吓得懵了。 你看这施工啊，为民做主办事情，一到江湖上，一到这民间，一看拉架我要打，施工啊心里头是突突。哎呀，施工心中暗想啊，这万一天霸要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这不麻烦了吗？这个当场黄天霸跟这位啊两个人也没有互通名姓。朋友，这地方是酒家，人家是生意。我看咱们两个人到外边不知意下如何。好，你前边走。这两个人纯属于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噔噔噔噔，这就来到楼下。施工心中暗想，得嘞，哎，我呀也跟他去吧。现在回江都县送信去也不赶趟了。如果这回江都县送信去，那边恐怕黄天霸人打扁喽。你就瞅人那坨，那个，那粗，那胖。万一黄天霸要捂着不过人家怎么办呢？这施工啊，随着就下楼了。这一下楼啊，两个人由楼出来，一直往北走2里多地儿，前边有片松林。哎，这地方挺凉快的，行了，咱们两个就在这儿捂着吧。一摊背板，黄天霸把刀拉出来了，这人也把兵刃摘出来，两人当场趴这么一个站。施工在边上站了，施工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另外一看拉家伙打仗啊，这施工只往后退，心中暗想，我先上别地方待会儿去，一会儿你等这儿打完了，我来看看谁胜谁负。他哆里哆嗦来到黄天霸切近，连天霸呀，义父，能行吗？没什么不可以的，你放心吧。不是啊，我心思咱们要能不打，还是尽量不打好。那就这么办，我先出去一会儿啊。赶施工由打这儿出来，由松林转身出去，没走出几步，就听松林里是一声惨叫，施工一回头，哎呀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8回，
8: 哎呀，
7: 黄天霸跟这位啊两个人进松林了。施工啊，哪见过这阵势，他从小的时候就在父母身边，也没见过这舞枪弄棒的人。这今天施工算开了眼了，弄到这荒郊野外这树林里头，一看要拉家伙打仗，这施工直突突告诉黄天霸，我在外边等你一会儿，赶一会儿我就回来。这施工溜达出去，没走几步，就听这松林里头是一声惨叫，哎呀，啪！哎呦，手一哆嗦，嗯，这叫唤的是谁呀？哎呦，这如果要是哪个敌人还中，这要是黄天霸叫唤。一会儿这位敢提着兵刃过来，再冲我来，再拿我再试问，这不要命了吗？这不是？哎呦，职工啊，强大的精神，他这一回头，哎呦，这林子里头没人。怎么说呢？书中代言呢，这人跟黄天霸交手没到15个照面。黄天霸用的是黄龙三转身，这一刀背就砸到这人的后背上了，啪呀呀，小子可没下毒手。这人呢叫一声是扭头就跑，黄天霸高喝一声，你哪里走，在后边就追呀、啊、这就撵下来了。赶施工一看两人跑了，他说一琢磨，我在这儿等一会儿，等等黄天霸，一会儿天霸准回来。他将要坐下的时候，又在边上走过来一位，施大人，施大人，你是谁呀、啊？施工抬头一看呢，这人能有30来岁，刀条脸，长得一双鼠，这八字胡，浑身穿青，扎一条带子，肋下呀别了一口刀。不认识你谁呀、啊？您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大人。县太爷，您是不认识我？可江都县的百姓都认识您呢，谁不知道您呢？施青天，施大人呢、啊？不不不，我真不姓施，我姓方， 我叫方仁野。哎，得得，这您瞒不了我，你也蒙不了我。是的呢，方才这一幕啊，我可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有危险，您不能在这儿待着了。就您那黄天霸跟那位动手，是眼下把那位打跑了，黄天霸去追下去了。可如果一会儿那人跑到

0: 自己的老巢，再勾引几个来皇天大败，再往回跑，正好把您堵在这儿。你可知道啊，百姓们爱戴你，这江都县扬州地面，这些占山为王的江湖人可都恨得您呢。你呀，听我的，赶紧跟我走，我把你转移到一个地方，你看怎么样？那就多谢了，多谢了。怎么办？你，我背了。我为什么带兵呢？我出门啊，怕遇到贼人。这个地方的地面不太平，所以我带的兵人。我是江都县四海绸缎庄掌柜的，我姓刘，我刘武。来吧，史大人，您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我背着您走得快。史大人一想，行，你背着我吧。府地不远离，货地不久居啊，这地方不能多待呀、啊。真事儿正像这位说这样，一会儿那位再回来，我这命可就没了我呀。趴在这人的脊背上，这人是撒腿就跑，绕绕绕绕绕绕绕绕。这史大人还在这金子五上问呢，我说壮士，不是。掌柜的，这位朋友，你要把我背哪儿去？哎，史大人，你跟我走吧。跑出来十多里地，前边啊，有这么漫山岗。这人回头看了看，一抖这肩，砰，就把那史大人给扔地上了，把史大人拽的呱一声，哎，你要干什么？这人把刀拉出来，史世伦。你不问我干什么的，我告诉你，大铁乃是江都县金斗寨的三寨主，姓刘，我叫刘云龙，浪里泥鳅刘云龙。这儿江都县有金斗寨，这个金斗寨有哥八个占山为王的，这儿老三浪里泥鳅。你知为什么要把你绑这儿的吗？我家大哥跟白云寺的九珠僧人两个人有交情，结果你把这仨僧人全给宰了。我大哥曾经发下誓，一定要为僧人报仇。今天我是遇着你，上一次你审案开堂大审的时候，我混在人群里头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把您认出来了。黄天霸我们能不认识吗？方才他们两个人在树林里打，我没敢过去，我看剩下你一个人了，好收拾，才把你带到这儿。行了，这回这九珠僧人这仇也能报了。伸手就把尸给绑上了，直喊了，你这强盗啊，你强盗，上有王法，下有王章，王法王章招招具有，天王恢恢，青天不日，你竟敢绑架国家的命官，你该死，该死。伸手就把师傅拉起来了，往腋下一夹，这刘云龙啊，夹走出去不到二里地，他往哪儿带呀、啊？往金斗寨，那意思啊，把师公带到金斗寨去，好为九珠僧人报仇。扬州地界这个匪患啊，成群啊，杀人不眨眼的占山为王的贼寇成堆，杀你个县太爷像碾死个蚂蚁一样。这江都县多少县太爷坐不稳的吗？他把师公给抓来了，走出二里多地儿，这前边啊，师喇子后边有俩人在这说话，山东人。哎，我说兄弟来了，真的吗？这来了，你看来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好家伙，还是个大个的呢。这腋下说不上夹了什么东西，我说不是金银也是财宝啊！等他过来的时候，在这石喇子边上一跪，咱在后边就给他一个棒子，这就妥了。行了，就这么办吧。这俩人谁呀、啊？一个叫马昭，一个叫邓云，这俩小子，他们两个是山东地界的刘匪，专门打蒙棍的。这个打蒙棍呢、啊，这买卖套白狼打蒙棍，干这种生意的，这叫生意，江湖上一种黑道上的生意。拎个棒子，一声不响的 也不告诉你，你这一走一过，在后边砰就一家伙冲过去，把你这洗劫一空。准，他还不如那名节的呢，就那响马，响马占山为王的，拉家往这一站，名节凭你凭我，你能为大，你把我打趴下；你上山为头，我能为大，把你打趴下。你把那钱财归我，敢套白狼的更损。这打完棍的是把人打昏过去，套白狼啊，弄个套，他在树上待着，这人一走一过，弄个套把你套上，往上一勒，人直接就勒死。套白狼勒死狗吗？真正往前走了呢，把你人背出二里多地，把那人活活给勒死。这都是那个匪患做的事情。这些恶棍、土匪、强盗干那些阴损之事，说这俩人呢就是打完棍的。他离老远一看，这浪里泥鳅啊，夹一件东西，实际是夹了施工。这施工本来个矮，他搁嘎就窝底这么一夹，腿一蜷去，离老远没看清楚，以为是个包裹呢。这俩小子就商量好了。行了，我说老大老二，咱们两个一边一个，他一过来咱就给他一棒子，就这么地了。听脚步沙沙沙沙沙到前进了，也没看，正好浪里泥鳅往前一走啊，这俩小子蹦起来就一棒子照准这浪里泥鳅的后脑海。你小子那啪嚓家伙打的浪里泥鳅，哎呦一声，一屁股呜通躺。这施工啊更吓坏了，差点没气。我看我这好啊，哪来的包裹呀？弄了半天是个大活人，你看这玩意儿热闹不？哎呀我说呀，哎我说你是干嘛的啊？他怎么还夹着你走呢？你说清楚讲明白。我说老二，你给他搜身，先把浪里泥鳅浑身都给摸个净，摸出点散碎银两，回头啊就摸施工，把施工的身上也摸个遍。哎我说你是干嘛的？他怎么夹你走？你说清楚。这施工啊看了看，施工一想，我得撒谎啊，这又遇着强盗了，我不能说我是江都县县太爷呀。嘿嘿，你问我呀，我是个生意人。嘿嘿，我看不对吧？我看你怎么面熟呢？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你是我是江都县的县太爷施世伦，这俩小子也到我大堂。这施工啊问案呢、要求的是一碗水端平。所以他一审案的时候，老百姓有厅堂的啊，站着的也可以厅堂，审的工程不公平，有这个。所以呢，像这些匪徒们江大盗啊，都偷偷的混杂在人群里头，认识认这县太爷，到时候躲他走。这俩小子就认出来了，施工这个特征啊太让人家容易认了。没头发，前鸡胸后罗锅，走到这点脚，眼大眼小，这模样谁不认识啊？我明白了。哎呀，没成想在这儿遇着了晴天大老爷呀，这可以妥了，咱兄弟就发了财了。行了，我说兄弟把他绑好了，绑好了。我说二哥你干嘛？
1: 干嘛？
0: 还问吗？把他绑完了，弄到个破庙里头，把他砍起来，派个人往江都县送信呢，敲诈他个十万两八万两的，不拿钱我就把县太爷给宰了。你看这多好，妥了。这俩小子要绑票，把施工这儿绑好了啊，嘎叽窝底下一夹，往前走三里多地儿，有一破庙，破庙啊已经年久失修了，都坍塌了。来到大殿， 把那桌子上的灰掸扫掸扫，把施工崩扔桌子上了。得，这施工这最招的。哎，看看这俩小子，施工一想，行了，我这是遭了罪了，遭一会儿吧。可谁能救我呀？江都县整个浪也没有十万两八万两的，他指的是衙门里的库存，那里头一文钱没有啊。来的时候我自己拿出300两银子给衙役们买衣服呢，这钱都哪儿去了呢？都让前两印县铁给搂走了。瞅他俩吧，施工现在啊反而还不算太害怕了，在树林里头惊动的就看黄天霸跟人打仗没敢看，二次遇到敌人的手里头，把自己夹子往筋斗再走，碰着这俩打闷棍的把自己又弄下来又绑在这儿了，这一折腾施工还有点不怕了。我说两位啊，人得走正道啊，你家几口人呢？
1: 问我呀？
0: 贤弟，我家上有80老母，有7子喇叭孩，俩孩子，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老人不盼望孩子走正路啊？你如果要走正路，老人们高兴啊。有几个做父母的愿意让儿子当强盗呢？我呀，家困难，困难。凭你这身板，凭你这力气，你要是干点什么都不都合适。施工一想啊，刚想差点说错了，你干点什么都不合适，还不如抢道吧。你呢，好好的为人，好好的做事，作为父母非常的高兴。你看看你打门棍损人，多缺了阴德呀，这来讲遭到民愤。得得得，你别跟我说这个。这施工一想，我给你上上课，我教育教育你。刚说半截的时候，那位一撇嘴，你别说这个，我告诉你，施世伦，我们这被逼无奈，家里没钱就得出来抢来，不抢怎么生活？嗯，你当县太爷的多好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啊，都说你是啊，施青天，你们县的老爷哪个月不拿个万把两的？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另外，你打官司都说为民做主，你为民做主了吗？衙门口醋难开，斗里无钱莫进来。你就别跟我说这个，要说这些大道理，我有8车，我堵不住你嘴了。你就别说别的，再搜搜，仔细的搜搜，县的老爷身上是否带银票？给半道上啊，就是摸了一摸，也没仔细搜。这回整到破庙里开搜，这一搜啊，搜出个账单的，这俩小子还认字儿。欠据借刘三儿衙役文银2两，借王五衙役4两。这什么？这什么？这是怎么3、4两？你这怎么还借钱呢？哎，不是我跟人家借，是人家跟我借。我跟你说吧，江都县衙内一文钱都没有，你把我这个县铁绑着啊，我跟您说吧，你是一点油水都闹不着。为什么呢？前两印县铁把钱都搂进了，这俩小子一听，哦，一点油水都炸不出来呀，那留你何用？干脆把你宰了吧。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到了这两个大门棍的手。这施工啊，把话就说明白了，你绑我票啊，白绑。这江都县呢，财经困难，没钱呢，前两任县太爷啊都给搂光了，到我这儿来呀、啊，我还借衙役300两银子呢。这么说吧，你把我绑这儿也白绑，一文钱也闹不着。这俩小子一听闹不着，哦，敢白绑了，那留你干什么呢？杀了！把棍子拿起来，扑实抡就去。施工心中暗想：完了，石世伦的石世伦呐，自幼读书，死于报效国家，为民解愁。来到江都县，想为民办些好事情，没成想死在两个大门棍的手中。眼睛闭上，这俩小子把这棒子举起来，刚要往下落，就听啪啪两声。再看这俩小子已经死在当场。外边进来呀、啊、三个人。为首的浪里泥鳅刘云龙，后边还站着俩。倒背手掐腰板。说怎么事儿啊，施工不是让浪里泥鳅刘云龙给抓住了，碰着这俩打门棍的。把施工啊给解救出来了，走出虎口又入狼窝，这打门棍的把施工带走了，这刘云龙被一棒子削昏死过去了，没死，打着脑袋嗡，家伙昏死过去了。不大伙儿缓醒过来，一摸这后脑海这么大俩包，整个浪像仨脑袋似的，他晃晃悠悠往起站。前边来两匹马，都是金斗寨的。这俩人呢，一个叫追风赶浪胡普，一个叫云里翻鹰刘山，两个东西寨的寨主。这俩人干什么来了？胡普来找这浪里泥鳅刘云龙来了，因为他们呢逐步想渗透进江都县，学学摸摸想刺杀施世伦，走到半路上碰上了。哎呦，这不大哥吗？你怎么了？别说了，事情是这么回事，那赶紧回金斗寨吧，咱们家大哥找你有事儿。这就往回来，走到破庙这儿，一看这庙里有人影晃动，仨人好奇尿悄摸进来，在那大殿外头往里头一看呢，哎呦，这可把刘云龙气坏了，鼻子都歪了。这俩小打门棍的吗？我说这脑袋嗡，家伙，他把我削一棒子，他把施世伦弄到这儿来了，嘿，刘云龙啊，抖手就两镖，一是为自己报仇，第二施工啊，我们还得要呢，你能拿走吗？所以这两镖就把这俩小子给扎死了。这就是狗官施世伦，你们两个把他给我带到马背上进金斗寨。这把施工抄起来打到马背上，这就奔金斗寨下来了。走出半里多地，这个钱包啊拦住为首的一个人，英雄场压把榆林紫金刀，六棱英雄抽口撞帽套绳带，四方脸鼻直口方，长得非常的俊俏，站在当场。哎，谁呀？正是南霸天黄天霸。这黄天霸的背后七八个。这黄天霸怎么来呢？他跟那人在松林动手。那人谁呀？此人也是金斗寨的人，俗外号叫一枝花，姓蓝，叫蓝勇。他们也是逐步渗透江都县， 刺杀施大人的那部分。到酒楼，命那跑堂的骂施工，发泄内心的愤，要为你九宗僧人报仇啊。结果遇着黄天霸，两个人在松林里一动手，让黄天霸这一刀背给砸跑了。黄天霸往下追，这一追啊，没撵上，蓝勇是拼命的跑，半路上碰到了北霸天何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还有紧的扶紧的路，紧的争，紧的搜，这么几位。这几位怎么事儿啊？黄天霸不是到巨侠村吗？劝说磕头的二哥归顺施工。这何天宝告诉了，说你呀、啊，先回去，我考虑考虑，城破厉害，看一看风情再说。这黄天霸走了，何天宝呢，就给这些人开了个会，啊，咱们看看怎么办。现在呢，老疙瘩回来了，劝说咱们归官，保官当差，将来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不要在江湖上再走动了。大伙琢磨琢磨看这个事儿啊，合计合计，是归顺好呢还是不归顺好呢？这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哥俩呀、啊、眼珠一转，二哥呀，我看这事儿还是归顺了。你成想，咱们是在江湖路上走，就避免不了抢抢杀杀啊，来飙车咱们得劫，哪家有大户绸缎庄买个铺商咱们得砸，咱们得弄钱呢。在本地面作案呢，那施工必然得管呢。这如果要管的话，就得派黄天霸抓。你说咱们这老疙瘩都知道咱们干的，咱们在一起净干这个，什么手法什么形式老嘎都知道，那抓咱不像瓮中之鳖的吗？所以啊，咱本地面就混不下去了，要上别地方混去呢，人生地不熟啊。另外哪个地方都有本地的大王，好混吗？寄人篱下。如果要归官呢，保官当差，将来能弄个一官半职的，这也能养家糊口，却还越祖荣宗，让咱们晚辈提起来。别错大拇哥，你说咱们再混下去，晚辈说人有人问说你父母干什么的，哎，贼的，那就是贼子贼孙，辈辈为贼了。借此机会呢，咱们就招安，咱们就受安了，到那儿就归顺施大人。这主意不错。就这么的，大伙稀里糊涂来了七八个。半路上碰上黄天霸，黄天霸一听怎么归顺了，太好了，哎呦，二哥呀，日后咱们就在一起了，赶紧回到松林切近再找施工来了。哎呦，这可把黄天霸急脑袋汗，我天，完了，赶紧找，找来找去，找到这破庙附近，正好碰上刘云龙他们绑了施工往金斗寨拉，给截到这儿。黄天霸看了看面前这三位，这三位一看，嚯，这东西南北四霸天全在这儿呢，不由得这刘云龙有点哆嗦。但是一想，我金斗寨方圆百十来里路，你谁打听打听都得吓破你胆，谁不知道我们弟兄的威名，在你面前我也不能装熊啊。黄天霸小子，走，你这个叛逆，原来你是武林当中人，现在又对武林干些不义之事，你就别说旁子了。弟兄们上，往前这一扑，黄天霸呀，现在处在激烈当中，心中暗想啊，这江都县地面是不能太平，一个羊也是放，俩羊也是赶，一个也得罪，俩也得罪，怎么说呢？得罪你金斗寨，就得罪很多很多的山寨，得罪你一家，就得罪一大片，还莫不如我杀你儆百。 我让你们看看，哑巴鱼鳞紫阴刀剪断解数50丈面之内，把这仨人全给砍了。这回可倒好，全给杀了，刨坑埋了。二哥，他冲那贺天宝说呀，你可别惯老嘎子心狠了，咱们日后想保官当差，要想让大人太平平的，就得这么干。这就是让他们全山寨人看看咱们不是好惹的。
1: 对，老嘎子你做的对，
0: 把这仨人埋了，把石大人救下来，石大人看看黄天霸。天霸呀，他们并不犯死罪。义父啊，抢官绑票威胁您国家官员还不犯死罪，哎呀，不教而诛乃己之过。你不教育他就把他杀了，你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重新做人，就是你自己的过错。下回可不行了，田霸，你先得好好的教育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再不改你再杀他。黄天霸想，这都什么逻辑呢？这是认识错误，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滚马枪要管你这个？我告诉你吧，等他认识上了，你那脑子也认识下去了，这不明白点事儿吗？咱就别认识了。义父啊，咱回江都县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北霸天何天宝。
1: 是姓何呀？是姓何呀？
0: 义父，我是啊，浙江口音比较重。
1: 二哥，
0: 这么多年了，你到底是姓贺呀还是姓何呀？这黄天霸也闹不明白了。贺天宝啊，哈哈大笑，显得呀，我姓贺，但是我母亲姓何，武林当中又给我叫贺天宝，又叫贺天宝，何也贺，贺也何，不管是何还是贺，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贺天宝。显得一想，反正武林当中人咱也惹不起，是吧？你别看我是微观的，这些人说话就这么粗，这是东挡马彪，这是西挡周正，这是紧的福紧的禄紧的争紧的寿，这哥四个。哎呀，师公想，这都什么姓儿还姓紧啊？紧的福紧的禄紧的争紧的寿，行了，这是小旗花刀关太，关太长得文静，后边背着柳叶刀，过来给师大人建议，大伙全过来给师公跪下磕头。石大人一看呢，这些武林当中豪侠豪客能帮助自己，得有这些人的力量，行，往回走吧。哎，天霸，这两匹马咱们得带了，咱们县衙内没马，正好将来你们去抓差办案去，上哪去抓人去，这两匹马不就用上了？对，石大人还挺会过日子，把两匹马带了。师公总觉得这心里头不得劲，老回头瞅那坟头，那里头埋仨呢，让黄天霸噼里啪啦一顿刀就给剁了仨。哎，你们呢，要如果走点正路的话多好，何必闹这样的可悲的下场。哎，行了，天霸，日后这样的事情最好少办点，先给他摆道呀。
1: 是，岳父，您知道，
0: 我这人呢，一般的话我能听进去，您说我日后得做。黄天霸想，你说你的，反我做我的，对这样人不狠点不行。回到江都县，到江都县呢，天都快要黑了，这黄天霸呀，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先给这些弟兄们安排住处，家里事儿都闹明白了吗？安排完了是吧？都安排差不多了。巨侠村那边我告诉我们家的管家了，有什么事儿来朋友就到江都县县衙来找我。另外，是的人呢，你就什么案子你就审，不论是谁排不着是谁，涉及到谁咱们就找他。这贺天宝啊也是冲劲，也是个愣汉，说出话来非常有力度，嗡嗡之响，震得这屋胡同胡同的。时代人想，嘿，我跟你说话日后啊耳朵得震聋聋，先把这些人的住处安排妥当，当天晚上摆酒宴 为几名侠士迎风胆尘，使那人亲自到厨房。哎，刘师傅，刘师傅，王师傅，你们过来。两位大师傅过来了。哎，老爷，往天吧，咱们吃点什么都行了。今天呢，得好好安排安排。来了好几位，都帮咱忙的。另外，他们都是咱们的差官了，能否看有肉，整点肉？肉，那好吧，老爷您放心吧，我们想办法掂着点肉。师公啊，走了，这俩师傅就开始给单位转。哎呀，上哪儿整肉去呢？哎呀，还没钱，大人还说整点肉，你这玩意儿，你说这个怎么办？这玩意儿怎么事儿呢？他可这捣鼓。正捣鼓这儿，后院墙，肉，肉，啪！咦，外边扔进那个死鸡，这鸡刚杀，那血还噗噗噗往外喷呢。哎呦，哎，呵呵，刚捣鼓肉，这就扔了一只鸡。大人有福，是外边谁扔的？看看。俩人搭梯子站到后墙头往外瞅，没谁呀、啊。这后边是个街道、啊，这人捋捋行行的啊。好，这是，哎，可能咱们大人呢，心地善良，感动了苍天，人家外边给扔进来，这儿背书天老爷给的，赶紧做吧。把这鸡退了，一进厨房，哇，呀！一看呢，这个厨房的灶台上摆了什么肘子啊？嘿，大块的肉，另外这边还有鲜菜、海参，忙可以做一桌丰盛酒席。哎呀，把这哥俩乐得直蹦！哎呦，你看看你看，这谁送来的呢？这是，赶紧做吧，这一定是天老爷给的。这就赶紧脚添柴火手和面胳膊肘捣大蒜拼八步，这开始做了一桌，什么都有。你什么景象啊？啊，你这么说吧，佐料都来了。俩人做完菜往上端，回过头来一看，又来什么烧鸡、扒鸭。你反这么说吧，这桌酒菜啊，要在这酒楼做呀。起码得50两银子，摆好了之后，这手工砍货。哎呀，你们二位真能行，真能行啊！给哪儿掂对这小吃？来来来来，各位，各位，我县衙，做这么点简单的酒菜，给大家迎风胆尘。刚说完这句，外边衙役噔噔跑进来报：回禀县的老爷，外边来个人。他说呀，要跟您要饭钱。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夏委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 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儿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 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8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

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膏，并且用老膏数次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

0: 得注意不求方子多大
1: 多么复杂，
0: 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二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为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 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河北沧州市人，我姓金，今年76岁。我老伴儿用着胡家老高，他是一个受益者，我代表我老伴儿谢谢胡老，已经20多年了。去年的11月16号吧，忽然在夜间他疼得他哎呀哎呀，我就起来了，我们俩不在一屋睡，因为他打呼噜，他说我这透析的这个做漏的割开疼，他这个漏啊还没有毒，他是属于神经疼。神经疼这玩意儿，那西药人家主任的这个治疗呢，就是吃这个甲钴胺跟维生素 B2，这治神经疼。再一个呢，疼的厉害吃徐马多，这个徐马多是对这个癌症病人那种痛苦吃的药，没办法用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那就说他透析透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别的办法，他这个神经疼最不好治了，说起来就疼起来了，都忘了癫痫病子，他不属于癫痫，说抽起来他不抽，他就是神经疼，疼起来他的胳膊他是自己游泳，就这样坚持了将近是半年吧，没有什么效果。哎呀，这个岁数没少遭。当时我就在几月份的事，我偶尔的听电匣子，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膏，从听胡老讲这个讲座，我每天听，得到胡老的这些个医学这方面知识，还有反馈的这些人。我也犹豫一下，我也自己知道他因为他吃的东西透析他就透下去了，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保存着在这个血液中，但是我看他这么痛苦，他有时候都是说透析吃的徐马多疼得他在坐着起来，那都苦，那都受罪。我一看我这，我说我试一把吧，给他试试死马当活马治，万一有效果呢，我和他我就买了，得买了喝到1个多月的40多天时，他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我就看他，哎，他那睡觉睡得好了，他哄哄他疼啊，他哄哄睡不好，这个人一睡不好觉，他不就没劲儿吗？再说他这个精神无精打采，我就看他喝下老高去，没一个钟头他就想困，我先睡去了，最起码他能睡点觉了。他喝，我就问他，我说你透析时候这个神经还疼吗？透析时还起来吗？他说不起来了，不疼了，就有信心了。我说每天喝吧，我说一天喝3口，15毫升。我说就是见面叫他坚持喝，坚持喝。已经到现在他喝了将近有不到3月吧。他原来特别瘦啊，透析的病人在他透了20多年了，太折磨人了这种病。他是瘦的也可怜了，你知道。他自己说了，我长了5斤肉。这几个月，哎，我说这是好事啊，所以说我就坚定信心跟老伴儿喝下去。我老伴儿做这个核磁做什么做出来的，有点有时心发慌，自己感的就是说身体有劲儿了。你像那个我也不敢叫他出去，没喝着老伴儿国家也出去，他疼那样的，他齁嗽齁嗽的，我再叫他出去，那风一刮都倒了，那行那行，我不敢了。现在他吃东西吃多了，他能睡觉了，有劲儿了。我们这儿太阳就是高了嘛，我就叫他出去晒晒太阳，他可以来回走1个小时，他那脸色呢，他比我还好了。 他自己都乐。最起码这就是说透析时候啊不弄疼了。现在在感谢胡老把他传承120多年的精华的药。谢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一定要跟胡老走下去。千句万句一句话，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姓张，我77岁，我是黑龙江省赵州县的人，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的身体状态呢，在以前的时候是心口窝这个附近这疼痛，有时候严重疼痛就像贴上一个不粘胶完再拽那种撕拉疼，但是不是常疼，就是偶尔的。是一个是那个新康，再一个阿司匹林，还有利普妥，这类这是西药的活血化瘀之药。血压平时最高的时候就到200了，就是达到160往上的时候，就是有点胀，闷得呼的，就像所谓胀似的，就有点那个感觉。时间较长，这年头也什么好几年了。 滴啦啦的，还有是三天四天，开塞露用过两次，剩下没用，就是吃那个麻仁润肠丸，吃完就过两天不吃还是不行了，其他的症状那都是没啥感觉，也就不好说，咱们不能撒谎。这个老高这是机缘偶遇啊，这人这玩意儿讲话都是缘，前世缘今世因，这到了果。这是我老伴儿这个寂寞，我给他买收音机听呗，听听翻到胡为民讲课，哎，这一听哎，这老爷子讲的挺好啊，就听了五六次，然后就打电话，又听了六七天，我老伴儿说咱们就买吧，就定了，定那是头一开始，定之后用上，我这个老气横秋，拖拖拉拉的，也就一个月晃上晃下，就是慢慢的，一开始不明显，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出现了好的兆头，明显的兆头出现了。最先见到效果的，要从总体上看，还是血压，原先都198、190、200，现在就是140、150，有时候还等到120呢。这所以说，这虽然不稳定吧，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往回来了。就是我怎么就是去运动剧烈一点，或者走到快一点都没感觉。再一个就是啥，这个现在一天一遍呢，现在已经讲话了，这都一个来月了，这都一天一次，一天一次，非常正常了。这讲话这不是效果吗？心脏也行，心脏现在原先那时候一天都得疼两次，这是多长时间？反正就不知道疼了，没了那种感觉，消失了，没事了。就是你讲话，你做啥活，不像说哎呀加小心加小心，这我这正常运动没事儿。所以没感觉，挺好。现在继续用，这次买的更多，有这个药给我们做准备，所以我们还怕什么不健康呢？帮助我们把健康找回来不就好了吗？你就得说感谢谁呀？那不感谢胡老吗？花钱硬白扯不是吗？我在用，我这病也用过这个很多药，也住过院，点过滴，打过针。这吃药呢，吃中药。那大夫一开都十副八副开，吃干喝老葡萄汤效果不好。再一个呢，住院呢，到那啥，这是反正是社区医院也其他医院也都住过，一年得点两次滴，但是效果都不理想，都有反复，不像这次讲话挺稳定。虽然说讲话胡家老高过去咱们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你讲话呢就不能撒手啊，就得用。用把自己的健康共同的找回来不就好了吗？这得感谢胡老，这个胡老继承这个胡家老高的家中祖传的经验，救世于民呢、啊，使这些，所以这个功德太大了。实践证明了胡家老高是真的东西，我十分感谢胡老，我真心的感谢他，我谢谢他老人家。我同时衷心地祝福他健康长寿，祝他全家幸福，谢谢了。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住在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我姓李，我叫李杰，我91岁了，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以前呢身体不好，完这老抽筋儿，一抽哈抽筋儿，在床上住，有时候都呼噜掉地下，那到下那说抽多少回。那疼的等扛不了，脚穿鞋都不知道，掉鞋也不知道，没有知觉了都。一检查说我那什么毛细血管堵塞，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他也不好啊，该抽还抽，这腿给我折腾的实在都。后来我听收音机哈，听着胡老讲课了，这胡老哈这一讲课哈，正好给我讲的，我天天听。我不应该不吃饭，我也得听这胡老讲的胡家老高。以后完我一听这讲的那么好，别人说吃的也好，我就买了。哎呀，买完吃太好了。一开始抽筋儿给我抽的，下睡不着觉，你这样醒了，一动也连上去牵抽筋儿，一抽的不像样。我冲着买的，一开始啊吃的还行。或者说我就一直吃，现在也还不疼了，脚还有知觉了，穿鞋哈，提没提鞋都知道，以前不知道，一点不撒谎，那真好，站走都没事儿，啥事儿没有了。180，低压都那什么都100多，血压也高了啊，这门也歪，灯泡也往下掉，床上都坑洼不平，最高的是140-150。低压是75，血压现在比以前都好多了，看啥不走形了，床上也平着了，要不就床坑洼的。以前那时候哈，坐唠着说话和来人了，也就5-6分钟，坐不住，好的多了都，半天都没有事儿上外桌。哎呀妈，我可高兴了。睡了30年的觉净栽了睡，我现在能仰壳睡觉了，翻身都行。以前呢哪敢仰壳，就上便所回来得叽呼啦的栽楞，你不栽楞就上不来气儿。平躺睡栽楞睡都行，随便行，一点都不憋闷，上不来气儿，心还嘚瑟， 老吃那什么救心丸，就那一痕那药，得天天的吃，一说话都说不了。你看现在我说话多好，呵呵，你看我像90岁的人了，现在像好人样的。我以前呢，就是也得一个礼拜，有时候是10天也不变一回，吃什么药也没有用，还是照样拉回来，2、3天一回，还排的有时候还可好了。还顺呢，我感觉我个儿就活到就像60多岁似的，都91了，我个儿可高兴了，现在身体好了，孩子们可高兴了，孩子们说妈你继续吃吧，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胡老，胡老师，我祝胡老哈身体健康，为了大家，为了大伙儿，为了咱们哈。你老一定要身体健康，好好的。谢谢胡老师，衷心感谢，谢谢你啊。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梁硕徐氏，我叫张凤爱，今年80整，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那腿也拉不动，走上10来米都拉不动，浑身没有劲啊，我那浑身都有劲，走路走上10来里地都没事了。我以前还有腰疼，成天腰疼，直不起腰来，罗锅子走路，那个贴膏药，说是止疼药都不管乎，走路都直起腰来了，107的102，头昏了整的，走路都晕那头顶。那现在高压130。低压85，非常好，头也不晕了，浑身也有能有劲了。我还有对什么呀？我40多年的事，我今年80了，从30多我都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连个盹都不打，翻个来覆掉个去的睡不着，坐一盘子再睡倒还是睡不着。上医院看病的大夫问我：“你做梦不？”我说：“困不着，张么做梦啊？”其他大夫滚滚的。他就开的安定都压不住了，最后现在能开4个小时左右了，我非常高兴，头顶也不晕了，也浑身也有劲了。还有一个空腹达到12点到13点，这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最多是6点多，产后8点多，大夫把我弄正常了，这个血糖一不高了，我不担心并发症了。成天我担心受怕的，我见一些烂腿的烂脚趾头的，我现在可是非常高兴，也在广场，也在那公园的小广场舞了，我还坐车赶集的，拉着个小车赶集的，他们都说你怎么这么有劲了，你看你不像80的走路走走的，他们都是羡慕我。我吃胡家老糕啊非常好，我现在我叫我老伴也吃，我老伴什么，我成天害怕啊，在县医院就住了半月的院，县医院就说你这个病啊是老年病，你回家那个买个吸氧机，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个吸氧机，吸氧都不穿了，在走路还是穿啊，这现在也不穿了，俺老伴87了，走路挺好，吸氧机现在也不用了，在那放着2000多块钱，你说早知道这个胡家老高还不买吧，家老伴就说2000多块钱在那放着，谁在那放着了。还有老伴儿以前是一宿尿7、8回，一宿尿2回，顶多3回。以前没喝，不光他尿，我上厕所跑步跌倒以后的，可是真事的。我说的，现在俺俩，以前那个哪里不敢去，跳骚气哄哄的，也不好意思的和人坐成堆儿，在公园的逛逛，不能走几步都有尿了，都搁啥的自己不自生，怕人笑话。非常好，我可高兴了。老伴儿啊，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呀？两根腿啊比蚯蚓都厉害，长手指头都没得能吹，两根腿都这个样，大夫说得厉害得放血，俺那儿不愿意， 可不行，结果看不出来了，都隆平了，都笑话去了。我不是说虚话，确实真好了。你要不相信，你上跟着我上俺家看看的，俺老伴儿的。哎，我和老伴儿，我得真感谢胡老师，感谢这个厂家，那些工作人员上我家来回访看望我，看给我拿的礼品，我真瞧不忍呀、啊！感谢这些工作人员，感谢这个厂家。我长这么大年龄，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厂家，还上我家来看我。我得我谢谢胡家老狗厂家工作人员，我真感谢他，非常亲热。最后啊，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全体胡家老狗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一顺百顺。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狗的厂家工作人员，谢谢谢谢。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 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

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

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膏，并且用老膏数次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啦。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

0: 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0,000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回药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正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 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5种中药，除了以上3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5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 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河北沧州市人，我姓金，今年76岁。我老伴儿用着胡家老膏，他是一个受益者。我代表我老伴儿，谢谢胡老，已经20多年了。去年的11月16号吧，忽然在夜间，他疼得他哎呀哎呀，我就起来了。我们俩不在一屋睡，因为的他打呼噜，他说我这透析的这个做漏的割开疼，他这个漏啊还没有堵，他是属于神经疼，神经疼这玩意儿，那西药人家主任的这个治疗呢，就是吃这个甲钴胺跟维生素 B2。这治神经疼，再一个呢，疼的厉害吃徐马多，这个徐马多是对这个癌症病人那种痛苦吃药，没办法用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那就说他透析透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别的办法，他这个神经疼最不好治了，说起来他疼起来了，都忘了癫痫病子，他不属于癫痫，说抽起来他不抽，他就是神经疼，疼起来他的胳膊他是自己游泳，就这样坚持了将近是半年吧，没有什么效果。哎呀，这个岁是没少遭。当时我就在1月份的时候，我偶尔的听电匣子，听到了胡老讲这个膏，从听胡老讲这个讲座，我每天听，得到胡老的这些个医学这方面知识，还有反馈的这些人。我也犹豫一下，我也自己知道，他因为他吃的东西透析，他就透下去了，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保存着在这个血液中。但是我看他这么痛苦，他有时候就是说透析吃的徐马多，疼得他在坐着起来，那都苦，那都受罪。我一看我这，我说我试一把吧，给他试试，死马当活马治，万一有效果呢，我和他我就买了，得买了。喝到1个多月的40多天时，他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我就看他，哎，他那睡觉睡得好了，他哄哄他疼啊，他哄哄睡不好，这个人一睡个好觉，他不就没劲儿吗？再说在这个精神无精打采，我就看他喝了老高去，没1个钟头他就想困，我说你睡去吧。 最起码他能睡点觉了。他和我就问他，我说你透析时候这个神经还疼吗？透析时还起来吗？他说不起来了，不疼了，就有信心了。我说每天喝吧，我说一天喝三口15毫升。我说就是见面叫他坚持喝，坚持喝，已经到现在他喝了将近有不到3月吧。他原来特别瘦啊，透析的病人在他透了20多年了，太折磨人了这种病，他是瘦的也可怜了，你知道。他自己说了，我长了5斤肉这几个月。哎，我说这是好事啊，所以说我就坚定信心跟老伴儿喝下去。我老伴儿做这个核磁做什么做出来的，有点儿有时心发慌，自己感的就是说身体有劲儿了。你像那个我也不敢叫他出去，没喝着老高国家也出去，他疼那样的，他齁嗽齁嗽的，我再叫他出去那风一刮都倒了，那行那行，我不敢了。现在他吃东西吃多了，他能睡觉了，有劲儿了。我们这太阳就是高了嘛，我就叫他出去晒晒太阳，他可以来回走1个小时，他那脸色呢他比我还好了，他自己都乐。最起码就是说透析时候啊不弄疼了。现在在感谢胡老把他传承120多年的精华的药，谢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一定要跟胡老走下去，千句万句一句话，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姓张，我77岁，我是黑龙江省赵州县的人，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的身体状态呢，在以前的时候是心口窝这个附近这疼痛，有时候严重疼痛就像贴上一个不粘胶完再拽那种撕拉疼，但是不是常疼，就是偶尔的，是一个是那个新康，再一个阿司匹林，还有利普妥这类，这就西药的活血化瘀之药。血压平时最高的时候就到200了，就是达到160往上的时候，就是有点胀，闷得呼的，就像所谓胀似的，就有点那个感觉。时间较长，这年头也什么好年了，稀稀拉拉的。但有时候3天4天，开塞露用过2次，剩下没用，就吃那个蚂蚁孕肠丸，吃完就过2天不吃还是不行的。其他的症状那都是没啥感觉，也就不好说，咱们不能撒谎。这个老高这是机缘偶遇啊，这人这玩意讲话都是缘，前世缘今世因，这到了果。这是我老伴儿寂寞，我给他买收音机听呗，听听翻到胡为民讲课，哎，这一听，哎，这老爷子讲的挺好啊，就听了5-6次，然后就打电话，又听了6-7天，我老伴儿说咱们就买吧，就定了，定那是头一开始，定之后用上。我这个老气横秋，拖拖拉拉的，也就一个月晃上晃下，就是慢慢的，一开始不明显，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出现了好的兆头，明显的兆头出现了。最先见到效果的，要从总体上看，还是血压，原先都198、190、200，现在就是140、150，有时候还等到120呢。这所以说，这虽然不稳定吧，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往回来了。就是我怎么就是去运动剧烈一点，或者走到快一点都没感觉。再一个就是啥，这个现在一天一遍呢，现在已经讲话了，这都1个来月了，这都一天一次，一天一次，非常正常了。这讲话这不是效果吗？心脏也行，心脏现在原先的时候一天都得疼2次，这是多长时间？反正不知道疼了，没了。那种感觉消失了，你没事了，就是你讲话，你做啥活不想说，哎呀，加小心，加小心，这我这正常运动没事，所以没感觉，挺好。现在继续用，这次买的更多，有这个药给我们做准备，所以我们还怕什么不健康呢？帮助我们把健康找回来不就好了吗？你就得说感谢谁呀？你不感谢胡老吗？花钱用白扯不是吗？我再用。我这病也用过这个很多药，也住过院，点过滴，打过针。这吃药呢，吃中药，那大夫一开都10副8副开，吃干喝老葡萄汤效果不好。再一个呢，住院呢，到那啥，这是反正是社区医院也其他医院也都住过，一年得点2次滴，但是效果都不理想，都有反复，不像这次讲话挺稳定。虽然说讲话胡家老高过去咱们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你讲话就不能撒手啊，就得用把自己的健康共同的找回来不就好了吗？这得感谢胡老，这个胡老继承这个胡家老高的家中祖传的经验，救世于民呢，使这些，所以这个功德太大了，实践证明了胡家老高是真的东西，我十分感谢胡老，我真心的感谢他，我谢谢他老人家，我同时衷心的祝福他健康长寿，祝他全家幸福，谢谢了。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住在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我姓李，我叫李杰，我91岁了，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以前呢身体不好，完这老抽筋儿，一抽哈抽筋儿，在床上躺住，有时候都咕噜掉地呀，那到下那说抽多少回，那疼的等扛不了，脚穿鞋都不知道，掉鞋也不知道，没有知觉了都。一检查说我那什么毛细血管堵塞，没少吃药，没少花钱，他也不好啊，该抽还抽，这腿给我折腾的实在都。后来我听收音机哈，听着胡老讲课了，这胡老哈这一讲课哈，正好给我讲的，我天天听。我不应该不吃饭，我也得听这胡老讲的胡家老糕。以后王维听这讲的那么好，别人说吃的也好，我就买了。哎呀，买完吃太好了。一开始抽筋给我抽的，下午睡着觉， 你这样醒了，一动尾梁就欠抽筋儿，一抽的不像样。我冲着买的，一开始啊是还行，后来说我就一直吃，现在也还不疼了，脚还有知觉了，穿鞋哈、啊，提没提鞋都知道，以前不知道，一点不撒谎，那真好，站走都没事儿，啥事儿没有了，180，低压都那什么都100多。血压也高了啊，这门也歪，灯泡也往下掉，床上都坑洼不平，最高的是100至150，低压是75，血压现在比以前都好多了，看啥也不走形了，床上也平着了，要不就床坑洼的。以前那时候哈、啊，坐唠着说话和来人了，也就5-6分钟，坐不住，考的多了都。半天都没有事儿上外桌，哎呀妈，我可高兴了，睡了30年的觉净栽能睡，我现在能仰壳睡觉了，翻身都行。以前呢哪敢仰壳，就上便所回来得叽呼啦的栽能，你不栽能就上不来气儿。平躺睡栽能睡都行，随便行，一点都不憋闷，上不来气儿，心还得瑟。老吃那什么救心丸，就那一痕那药，得天天的吃，一说话都说不了。你看现在我说话多好，呵呵，你看我像90岁的人了，现在像好人像的。我以前呢，就是也得1个礼拜，有时候是10天也不变一回，吃什么药也没有用，还是照样拉回来，2天一回，还排的有时候还可好了。还顺呢，我感觉我个儿就活到就像60多岁似的，都91了，我个儿可高兴了，现在身体好了，孩子们可高兴了，孩子们说妈你继续吃吧，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啊，我感谢胡老，胡老师，我祝胡老哈身体健康，为了大家，为了大伙儿，为了咱们哈。你老师一定要身体健康，好好的。谢谢胡老师，衷心感谢，谢谢你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梁所许氏，我叫张福爱，今年80整，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那腿也拉不动，走上10来米都拉不动，浑身没有劲啊！我那浑身都有劲儿，走路走上10来里地都没事了。我以前还有腰疼，成天腰疼，直不起腰来，罗锅子走路，那个贴膏药，说是止疼药都不管乎，走路都直起腰来了，107的102，头回了整的，走路都晕啊，头顶。那现在高压130。低压85，非常好，头也不晕了，浑身也有能有劲了。我还有对什么呀？我40多年的事，我今年80了，从30多我都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连个盹都不打，翻个来覆掉个去的睡不着，坐一盘子再睡倒还是睡不着。上医院看病的大夫问我：“你做梦不？”我说：“困不着，张么做梦啊？”心上大夫咯咯的。他就开的安定都压不住了，最后现在能睡4个小时左右了，我非常高兴，头顶也不晕了，也浑身也有劲了。还有一个空腹达到12点到13点，这现在5点多，有时候6点多，最多是6点多，产后8点多，大夫说我能正常了，这个血糖一不高了，我不担心并发症了。成天我担心受怕的，我见一些烂腿的烂脚趾头的，我现在可是非常高兴，也在广场也在 公园的小广场舞了。我还坐车赶集的，拉着个小车赶集的，他们都说你怎么这么有劲儿喽？你看你不像巴士的走路走走的，他们都是羡慕我。我吃胡椒老糕啊，非常好。我现在我叫我老伴儿也吃，我老伴儿什么？哎呦，我成天害怕啊，在县医院就住了半月的院。县医院的说你这个病啊是老年病，你回家那个买个吸氧机。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个吸氧机，吸吸氧都不喘了，再走路还是喘啊，这现在也不喘了。俺老伴儿87了，走路挺好，吸氧机现在也不用了。在那放着2000多块钱，你说早知道这个胡椒老糕还不买吧？下楼吧，你说2000多块钱在那放着，谁在那放着的？还有老伴儿以前说一宿尿7-8回，一宿尿2回，顶多3回。以前没喝，不光他尿，我上厕所跑步跌倒一回的，可是真事的，我说的。现在俺俩，以前那个哪里不敢去，瞧骚气哄哄的，也不好意思的和人家坐成堆儿，在公园的逛逛。不能走几步都有尿了，都搁上的自己不自省，怕人笑话。哎呀，非常好，我可高兴了。老伴儿啊，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呀、啊？两根腿呀、啊，比蚯蚓都厉害，长手指头都没得冷腿，两根腿都这个样。大夫说得厉害，得放血。俺那儿不愿意啊，可不行，血管看不出来了，都冷平了，都笑话去了。我不是说虚话，确实真好了。你要不相信，你上跟着我上俺家看看的，俺老伴儿呢。我和老伴儿，我得真感谢胡老师，感谢这个胖家那些工作人员上我家来回访看望我，还给我拿的礼品，我真瞧不忍呀、啊！感谢这些工作人员，感谢这个厂家，我长这么大年龄，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厂家，还上我家来看我，我在这里我谢谢胡家老狗厂家工作人员，我真感谢他，非常亲热。最后啊，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全体胡家老狗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一岁百岁。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狗的厂家工作人员，谢谢。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0: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9: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